0: 这就是陈楚生，真的是，如果各位6月22号有时间的话，真的要去看看他的演唱会。
1: 6月20号、现在已经开票了，应该目前还有名额，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大卖票星球猫眼看一看啊、哦。
0: 就是他是在唱歌，他不是在说话，就是那种感觉哈。
1: 就能沉浸式的感受到音乐的氛围。
0: 哎，没错，如果说你的家里让你沉浸式的感受到了甲醛的味道，那么就肯定不舒服了，对不对？
1: 是
0: 啊。那么搬新家换新车，大家伙儿经常会被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所困扰，尤其是随着夏天的到来，天气越来越热，就算原本没有味道的房间，车里会慢慢的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其实就是甲醛等有害气体在高温下的加速释放。
1: 没错，而且甲醛的释放周期特别长，你长时间的吸入啊，肯定是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危害特别大。
0: 没错，那么同样的，我们给各位推荐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
1: 是的，而且全空采用的是主动分解的技术啊，能够把甲醛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然后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从紫色慢慢的就变成土黄色了。
0: 没错，
1: 哪个地方污染重啊，哪个地方变色就快。整个除醛的效果你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它不光能除甲醛，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TVOC， 这些是什么呢？都是有害气体和异味啊。所以这项除醛去味的技术是获得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
0: 没错，新家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可以来记住这个名字，全空啊。全空天猫京东618狂欢购物节已经开始了，全店直降不止15%。
1: 没错，天猫和京东可以直接来搜索全空啦，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去天猫和京东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生活环境。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3: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3: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2: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3: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1年质保。
2: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8:1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0: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6: 哎，热辣夏日，四季美丽，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大牌美妆买一送一来了。
0: 哇，真的是折扣的盛宴啊！而且全部正品保证，哎，低至2折。
6: 哎，那么下面我们来连线一下好物推荐官刘真，那么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有哪些大牌好物。刘真你好。
7: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没错啊，大家期盼已久的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的买一送一美妆折扣盛宴终于是来了。那这次呢，咱们闪电优选呀，也是专门为大家甄选到了10几款国际畅销的大牌美妆啊，也是全年的超低折扣，像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SK2、赫莲娜等等啊，咱全都有，而且呢，全部是买一送一，而且送的都是正装哈。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呢，进入我们的年终大促的专区去看一看了。那同时呢要提醒大家，明天上午的7:30到9:30，我们的主持人李萌和 Jack 呢将在咱们的直播间里啊现场来给大家做推荐，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啊，提前咱预约一下直播间。那首先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王炸的护肤好物吧，也是无数明星达人无限回购的咱们的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那这可是咱们贵妇级的修护王牌，不管是换季的皮肤干燥起皮啊，泛红敏感，还是熬夜导致的这个肌肤暗沉粗糙、细纹干纹，咱都能轻松搞定。而且本次呢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哈，咱们正装30毫升是买一送一，直接到手2瓶共60毫升，专柜呢这一瓶的价格就要1000多哈，这次咱们专场双瓶到手仅需558元，真正的是全年超底价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除了重磅的主品呢，咱们还有性价比超高的福利小样的组合 SK2 的神仙水30毫升的小样啊，这次呢您是直接带走3支。神仙水呢核心成分赋能，温和调理水油平衡，改善肌肤的暗沉粗糙、闭口的问题，提亮整体的肤色，像日常湿敷呀、护肤呀都超合适的。3支小样啊，专场秒杀价仅需119元啊，性价比也是直接拉满的。那重点提醒大家啊，本次呢全部都是咱们年终大促的买一送一的专属福利，正装直送，库存有限啊，都是限量补贴库存的。那除了刚刚提到的2款呢，咱们还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赫莲娜的黑绷带、娇兰的复原蜜、兰蔻的大粉水等等美妆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进入到咱们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专区看一看。同时明天上午的7:30我们在直播间里和您不见不散啦。
6: 好
7: 的，谢谢。
6: 好，谢谢刘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再见，
0: 拜拜。 拜
6: 拜拜。哎，那个是山东音乐广播哈、啊。
0: 是来到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明天早上7:30到9:30就跟各位带来精彩直播啦。
6: 哎，是的，所以说萌明天就直播了，明天节目他要请个假。
0: 对
6: 啊，是不是？那么你看，我也别让他7点来，然后在9:30再走了，因为太残忍了哈。但是我们这次对海蓝之谜这个品牌蛮残忍的，因为我们推出的是一个买一送一的一个超值的一个套餐。你要知道，他那个海蓝之谜老版的经典棉霜30毫升的，在市场价是要卖到1810一瓶，但是在我们这次闪着优选的年终中间的中大促当中呢，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价只需要558元，相当于1.5折。
0: 嗯，没错，但就是有一个先决条件，数量有限，售完之后就不补货喽。
6: 没错，那么很多人其实对这个老版的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是非常的友好，印象非常好的，因为它是那种换季皮肤干燥敏感全都靠它都能够解决掉。
0: 是，它的质地是相对来说很安心的感觉，
6: 是的，
0: 你需要上脸之后上手之后，先在手心慢慢的2-3秒把它乳化，乳化完了之后你再按压，能够感觉到哦，在你脸上好像形成了一层保护膜一样， 是非常安心的使用感受。
6: 没错，因为它特别添加了那个神奇的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的精粹，帮助肌肤能够抵御外界侵害，提升自我的修护力，而且皮肤屏障能够受到，如果受损的话，需要修复的朋友一定要用它试一试。
0: 没错，就是敏感脆弱肌的这么一个修护和抗老双效集齐的一个非常棒的产品。
6: 哎，
0: 价格关键太合适了啊，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只需要558块钱。
6: 哎，不要忘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哈，山东音乐广播，然后点击关注，最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就能够看到它了。

0: 今天6月16号，马上就要到618了。
1: 哎，购物狂欢节马上就要开始了，你的钱包准备好了吗？
0: 钱包准备好了，钱没准备。玩笑话，哪怕就算你钱没准备好，我们也把价格给你打到底了。所以说各位能够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选择很多物美价廉的东西。
1: 比如说，如果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五粮液的话呢，五粮液58度高度年份的原浆限时一折破价。
0: 没错，
1: 端午节放假的时候回家可就不能空着手啦，好友聚会呀、孝敬长辈呀、关系往来的酒都帮你给准备好了。
0: 没错，这款呢是五粮液总厂出品的58度的高度原浆酒，而且是2022年出厂的年份原浆。单瓶到手187的官旗破价机制，618限时开放。各位在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五粮液，现货不多，物流快停，各位抓紧下手啊！
1: 没错，爱喝酒的朋友老饕们可能都知道，就是白酒度数越高，酒体的杂质越少，它的风味就越浓缩。这次我们给大家上架到的是五粮液58度的原浆酒啊，相信也是老饕们的一个终极追求。
0: 没错，
1: 每一瓶都是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高度纯粮原浆，每一瓶呢也都是2022年出厂之后又经过了4年的沉淀，达到原浆级别的国标优级好酒。
0: 哎，没错，而每一瓶都是李仁忠大师制作的黎陵高温的陶瓷瓶，红顶八角盖以及梅兰竹菊四君子为主题的八楞柱的礼盒，高端宴请贵人礼赠，包括孝敬长辈好友往来都是非常合适的。
1: 没错啊，线下零售的价格是5980块钱一箱，有4瓶。
0: 哎，
1: 你像在京东搜索五粮液官旗的标价也是1680块钱，但是今天在山东音乐广播内部啊，内购价只需要799元，就能够带走一箱。两箱1499更划算了啊，限时开放的价格一瓶才187块钱。
0: 是的，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五粮液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绝不含泪。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8:32，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夏播也高效推进。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1月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15号，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

0: 时间来到了8:33了，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毒品。新型的毒品具有非常强的伪装性，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是无害的零食玩具，很有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不要轻信类似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谎言。
1: 是的，毒品早已不是影视剧当中的白粉针管，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而这些毒品糖果很可能含有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当中，奶茶毒品当中检测出9种新型合成物质，它们冲泡后和普通奶茶无异，却能在30分钟之内导致心肌坏死。而更让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之后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
0: 国家毒品实验室的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的物品，但是冰毒类物质一次使用的成瘾率就高达了37.3%。那我们有什么有效的手段可以避免接触到毒品呢？
1: 一、密闭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更换，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二、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嘣嘣嘣，
1: 嘎哩嘎嘎，嘣嘣嘣！感觉这首歌没唱完啊，应该再接上非常动感的这种电子音乐鼓的声音才对啊。
0: 那也不行，因为要不然你东西就丢不完了。嘣嘣嘣，像不要扔东西的声音，嘣嘣嘣，
1: 像投进垃圾桶里的声音。
0: 是的，那么所以说，主动丢掉三样东西，人生会越来越好。来，这碗鸡汤端给你。
1: 首先。干嘛呢？丢到家里没有用的杂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你房间越乱，你心里会发毛。
0: 那肯定的。
1: 你心里会莫名其妙的烦。尤其是你看着这个沙发，本身应该可以自己躺在沙发上美美的刷个手机啊，看看电视啊。现在堆的满满都是衣服。塞的满满当当，抽屉一拉开乱七八糟。还有角落里面闲置的物品，其实都在无形当中消耗你的精力呢。
0: 没错哈。所以说很多东西呢，总觉得以后可能会用到，于是舍不得丢，时间久了才发现。它变成了长期闲置的物品，留下的更多的是负担。所以说不妨抽个时间好好整理一次房间，把多年没穿的衣服捐出去，把用不上的小物件及时清理，学会告别无用的东西，才能腾出空间装下真正重要的人和事儿。
1: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什么呢？断舍离。你真的是时隔一段时间就要对自己、对你的情绪、对你的生活用品去进行一次大大的断舍离。
0: 是，
1: 比如说你就要在这个时间段去丢掉消耗你自己的经历的他人的评价。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感觉到疲惫啊，不是这个事情本身有多复杂，是因为你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了。可能他只是一句无心的话，或者说他这次跟你说话加了一个非常句号啊，或者一个笑脸的那种符号，你就开始反复的去琢磨了，你就害怕不被别人认可，所以你在说话的时候就会变得小心翼翼，你就会越来越拘谨，我觉得这样不好。
0: 哎，没错，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标准，再优秀的人也无法得到所有人的喜欢，而真正厉害的人会把别人的评价当作参考而不是标准，别人怎么看我们左右不了，但日子怎么过却始终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1: 再就是把你自己心里那种将就的生活方式丢掉。可能偶尔一次的将就你觉得没什么，但是如果你就习惯了吧，算了呀，以后再说这样的话你挂在嘴边的话，可能就在不知不觉当中你把你自己的感受也后置了，把你自己都一再搁置了。那一直去将就的人，最后他真的是可能过的是处处凑合的日子啊。
0: 是，
1: 很多时候你反复告诉自己，哎，将就用这个也行的那个东西，就藏着你给你自己设下的限制。
0: 没错，打破它不一定是要去追求多么轰轰烈烈的改变，而是允许自己认真对待内心真实的需求，不再得过且过的去生活。

0: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1: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0: 到港的全新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1: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泰国进口山竹5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0: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粮液就可以了。
1: 是的，而且五粮液58度的原浆酒，我觉得是老饕们的终极追求啊。因为白酒度数越高呢，它酒体的杂质就越少，风味就越浓，而且收藏价值就更高。
0: 是，
1: 这次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上架到的每一瓶都是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高度纯酿原浆，每一瓶也都是2022年出厂之后，然后又经过了4年的沉淀，达到了原浆级别的国标优级好酒。
0: 没错，每瓶都是李荣臻大师制作的黎陵的高温陶瓷瓶、红顶八角盖以及我们的梅兰竹菊四君子为主题的八愣柱的礼盒，高端宴请、贵人礼赠，包括孝敬长辈都是蛮合适的。
1: 是的，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5980块钱一箱，有4瓶。京东官旗的价格也要1680呢，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618内购价格，一箱4瓶到手是799元，两箱要更划算一些啊，是1499元，平均一瓶才187块钱。
0: 是的，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五粮液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应该说买酒瓶，那么瓶瓶保真，各位来尝一尝。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北京时间的九点零一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2: 这个点位跟各位来问候一声
3: 上午好。
2: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各位。那么看到平台上很多朋友回复了一个关键词，叫做
1: 新疆。
2: 新疆，我们在七月份连续排了三个班次，几乎每周都有一班。
1: 对，基本上就是涵盖了七月份，从
2: 头
1: 一周开始，是不是？
2: 就从第一周开始，就是从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全都有，就从七月七号是第一班，七月七号是第一班，七月十三号第二班，七月二十号第三班，等于说各位七月五号放假以后，你就依然可以跟我们走了。
1: 是，而且他都接上趟了。
2: 没错，一班接一班，一班接一班，我相信总有一班适合你的时间。而且我们重点推的是伊犁方向，而且这条线我觉得做得非常好，我特别喜欢。我去伊犁去了有四遍了，但是看到这条线以后，我还在我们的工作群里说，我觉得这条线路做得非常棒。我先说几个名字哈，三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这是标配，这两个王牌景点是标配啊，这是肯定的。然后独库公路中段，这是含的第一个啊，然后第二个是巴音布鲁克草原，这是另外一个。就这个地方，就你听到巴音布鲁克这个名字的时候，你首先想到什么？
1: 想到国外，
2: 想到沈腾。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沈腾开赛车啊，就是巴音布鲁克草原，它有些这个那个电影的取景地是在这个地方的。
1: 飞驰人生吗？
2: 是的，是在这个地方的啊，要去巴音布鲁克草原看一看。然后下面这个名字让我觉得我听完以后全身起鸡皮疙瘩，
1: 就是
2: 天山胜利隧道。
1: 有故事。
2: 是的，你还记得新疆那个导游吗？那个导游说，不是因为天山容易打通，是因为天山那头有人民。
1: 哇，
2: 就是因为这句话，然后让我们觉得天山胜利隧道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大概几月几号忘记了，刚刚打通。然后当时我们就商量说，一定要让孩子们去天山胜利隧道看一看。
1: 真的是一个有情怀的地方，
2: 要走一走，
1: 要
2: 到天山那头看一看，要穿过天山看一看啊。所以说这条当然还有天山天池哈，所以说你看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独库公路中段、巴音布鲁克草原、天山胜利隧道、天山天池，还有南山牧场，这条线路你去不去？
1: 是不是当这些名字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萌生出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想要去看一看，不管是为了风景、为了情怀、为了历史故事，都值得一去的地方，就是我们新疆伊犁了。
2: 我说就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人生，一定要去这条线路看一看啊！一定要去这条线路看一看。所以说各位，我们新疆含伊犁这条线路有两个班次，第一个班次是七月七号出发，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七月十四号完成，这是第一。第二班伊犁是七月十三号出发，七月二十号返程，两班伊犁已经全都就位了。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9:0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欢迎你继续回来，我是李萌。
0: 我们说到了这个季节就是山竹的季节了，水果吃点时令的是最好的，
1: 对，就是要吃应时当令的，一个是口感是一年当中最棒的，
0: 没错，
1: 再就是其实对我们身体也有很多的好处啊。
0: 是的，那么山竹呢，我们这次也是给各位来准备了一些，这款是泰国正宗的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充足，而且更加饱满，
1: 对，所以你吃起来它果香更浓了，
0: 是的，
1: 果肉更嫩了，水分更足，甜度也更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特别好的清热水果，
0: 是
1: 因为它里边有 B 族的维生素、叶酸、钾、镁这样多种的营养，而且每年就这一季，
0: 没错，而且到港的全新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专柜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经过了严格的筛选，人工每克精选细挑啊，人工去选小果烂果，直接给各位处理掉，只留下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刚好的优质好果。
1: 是，所以大家如果在山东音乐广播下单之后收到坏果的、不新鲜的、缺斤少两的，全都理赔，
0: 没错，
1: 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
0: 是的，
1: 所以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啊。市面上的进口山竹就是40多块钱一斤，但是今天在咱们山东音乐广播，你发一个秒杀单果60到70克的3A 泰国进口山竹，5斤装啊，是99.9。更大一点的规格5A 的单果80到90克的3斤是69.9，5斤也只贵了10块钱，109.9。
0: 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让各位能够吃上，新鲜时令的泰国山竹。
1: 是，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就能把这份甜蜜给带回家啦。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This is
2: Shandong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3: 9:1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欢迎你继续回来，我是李萌。
3: 哎，那么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音乐广播啊，这是我们的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都回复了秒杀，确实我们的热辣夏日四亿美丽沈宁优选年终大促大牌美妆买一送一正式开始了。
1: 没错，这一次的福利价格机制哦，真的是打到底了，正品保证低至2折。那到底有什么好产品值得购买？抓紧时间连线一下我们沈宁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听一听他给我们带来哪些大牌好物呢？
3: 哎，楼真你好。
4: Hello， 李宁好，李萌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没错啊，大家期盼已久的咱们闪电优选啊，一年一度的年终大促又开始了。这次啊，我们把美妆折扣啊是打到底了哈，直接是买一送一，而且呢，全部送的都是正装，而且为大家甄选到了10几款国际畅销的大牌美妆啊，像海蓝之谜呀、雅诗兰黛、兰蔻、SK two、赫莲娜。全部都有，总有一款适合您。大家现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啊，先提前进入咱们年终大促的专区看一看。要特别提醒大家，明天上午的7:30，我们的美女主持人李萌和 Jack 呢将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做现场的推荐哦。大家呢明天上午7:30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像夏天护肤啊，防晒绝对是重中之重，对不对？那今天呢楼真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爆款就是全新升级版的兰蔻小白光，专为春夏肤质设计的，也是全网公认的全能防晒。它的质地轻薄水润，上脸清爽不油腻，不搓泥不假白啊！不仅能够强效的抵御紫外线，防止晒黑晒伤，还能够抗氧化，抵御光老化，兼顾防晒、养肤、隔离的多重功效。像日常通勤呀、出门游玩啊，都能够全方位的守护您的肌肤。那本次咱们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啊，也是超级福利了，50毫升的正装买一支送一支，到手整整100毫升的大容量，专场特惠价仅需398元，这个绝对是防晒夏日的这个刚需啊！建议所有的姐妹们呢，趁着有这个特价啊，多囤2支。那另外搭配咱们的王牌洗护好物 CTB 奢华洁面小样，这次也是重磅来袭了。我们很少在这个 CTB 呢，很少在我们的节目中做活动的哈，所以说这次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了。这次呢，咱们同样享受买一送一的福利哈，20毫升规格直接是到手2支，40毫升能用挺长时间的。CTB 的洁面呢，也是咱们贵妇的洁面标杆了哈，泡沫绵密细腻，清洁力温和又到位，能够彻底的洗净您的面部油脂、灰尘和彩妆残留。洗完脸呢，不紧绷不拔干，深层清洁的同时啊，还能滋养您的肌肤，适配所有的肤质。而且便携小样呢，您出差呀、旅行呀、补妆呀，使用都超方便。2套到手仅需99元啊，不到100块钱可以买到 CTV 的奢华洁面了。那要重点提醒大家哈，咱们本次呢全部都是年终大促的专属买一送一福利，正装直送，所以说库存有限，都是限量补贴库存的啊。除了刚刚提到的两款，咱们还有像雅诗兰黛小棕瓶啊，赫莲娜的黑绷带啊，娇兰的复原蜜，兰蔻的大粉水等等大牌美妆哈、啊。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进入到咱们闪亮优选的年终大促专区去看一看敲一敲哈。那明天上午的7:30，咱们在年终大促的直播专场的直播间里和您不见不散哦，谢谢、
3: 嗯、好，谢谢楼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再见，
1: 拜拜
3: 拜拜。哎，明天7:30萌会去啊，所以说各位明天7:30可以回复秒杀进直播间看一看哈，
1: 太激动了。
3: 哎，最主要是他明天在直播当中就要露全脸了，
1: 给大家送福利了
3: 啊，送福利的时候才露全脸，不送福利的时候在我们自己的直播间只露半脸，
1: 有抱琵琶半遮面，
3: 那是抱琵琶，那是抱话筒架，你这来吧，回复秒杀都看一看啊，9:19，王心凌，乌撒乌撒。

0: 不知道为什么听完这首《乌萨乌萨》好开心啊！
1: 我觉得我就想穿上草裙，就在沙滩旁边跳舞了，就是有一种南美风情的感觉
0: 啊！就而且就想跑起来啊，跑起来！
1: 想踢足球，
0: 想踢！
1: 你听这声音是不是？三米三米，
0: 就这种节奏啊！这个头发要甩起来哈，
1: 对，
0: 头发要甩起来的时候，必须要发质要好才能甩起来。
1: 对，要不然打结了，你舞姿都不飘逸了。
0: 没错，那舞姿什么发丝也要飘逸起来。
1: 对，
0: 想让发丝飘逸起来，必须要用一个，就是最起码你要每天都洗才行。如果你每天都洗呢，要选一个好的洗发水，必须要用到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
1: 哇，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每天都去清洗你的头发的话，你难免头皮就会造成一些负担。
0: 哎，是的。
1: 这个时候你如果选的洗发水啊，它可能不太跟你头皮的这个环境吻合的话，真的会有点伤头皮。
0: 哎，是的。
1: 但是卡诗的这款法国高端的美发的品牌呢，洗护配方是比较温和的，
0: 哎，
1: 深层清洁你头皮油脂，洗完之后还长效清爽
0: 啊。
1: 因为它清洁的同时也兼顾了发丝的养护进去，
0: 哎，
1: 所以不管你是日常的通勤、户外的出行，
0: 哎，
1: 还是说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之后，你洗完之后啊，发根都是蓬松有型，发丝却柔顺有光泽，
0: 哎，
1: 而且全家都适用。
0: 而且这个品分为五款颜色、五款配色，每一款都对应了专属的一些作用，精准解决不同的头皮发质问题，比方。有主打控油去屑的，有侧重这个强韧发根的，减少掉发的，还有专门修护烫染受损的，丰盈这个增加发量的，反正就是你根据自个儿不同的需求，你总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
1: 太贴心了，
0: 是的，
1: 你就得这样好好对自己，哎，好好认清自己的一个需求啊。
0: 是的，
1: 尤其是炎炎夏日到了，每天这个清洁的这个需求又高，那洗发水我觉得必须要选大容量。
0: 没错，
1: 这次卡诗给大家上架到的就是1000毫升大容量。
0: 是的，
1: 能用多久呢？就是全家你使劲用吧，用到年底用不完。
0: 哎，没错，
1: 618年终大促，价格是299块钱。
0: 哦，而且还直接搭配了原装的泵头，使用起来特别顺手，不止清洁力在线，还能够养护发丝哈。所以说，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萌同学为这个卡诗洗发水配的歌是因为单身的缘故，
1: 那怎么办呢？自己让自己的头发更柔顺一些吧。
0: 因为单身的缘故，
1: 也没人给吹头。

0: 我如是，我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

0: 眉致远，笃行天下。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今年91岁的阿根廷人恩里克·马卡亚·马尔克斯仍将解说2026年的世界杯比赛。在他的解说生涯当中，见证过贝利在1958年世界杯上崛起成为世界巨星，也曾报道过梅西在2022年世界杯上率领阿根廷队夺冠。根据公开资料显示，马卡亚是已有记录当中世界杯最年长的现役解说员。代谢综合征并非单一的疾病，而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腹型肥胖等多种代谢问题的统称。近日发表在瑞士营养素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表明，适当增加膳食钙的摄入能够有效降低代谢综合征的发病风险。近日，微生物组期刊刊登研究显示，科学家利用从5300岁冰人奥茨遗体上提取的酵母菌株，成功烤制出了酸面包。冰人奥茨于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中被发现，因长期处于冰层当中而保存完好，是欧洲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人类木乃伊，现保存在意大利波尔查考考古博物馆-6摄氏度的冷藏室当中。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千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的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哇，张碧晨版本的《都选 C》，感觉就是这个歌一响起的时候，就想戴上耳机冲向跑道，然后跑上它两圈再说。
1: 那这个时候你得选一个能夹住你耳朵的耳机，
0: 啊、
1: 你不能跑着跑着耳机掉了，这不拉胯了吗？
0: 没错，那不是跑步，那找耳机了，
1: 那、
0: 就是。
1: 那可说呢。
0: 其实我个人最近我真的是在选一块耳机的。首先我不喜欢入耳式的，因为它撑得我耳朵很疼。
1: 我也不喜欢。
0: 第二，我不喜欢包头的，因为戴着很热。
1: 对。
0: 而且跑步不方便。那么所以说，你看刚萌说到我们的幻想 A12 耳加款蓝牙耳机就很合适。首先加耳朵。它不会入耳道，同时它也不会包头那么热，同时它的音质也不错。
1: 对，它不是说把耳朵给夹住、夹紧啊、
0: 哎，
1: 它完全不是，它是放置在那里，正好可以卡在你的耳道上，所以它就特别不容易掉。C 型的耳夹款，而且你单戴一个，你都不用戴什么耳饰，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装饰品了，很好看，很时尚。
0: 哎，没错，而且它就那种超清晰、有质感，三频增强、澎湃音质，你听着也很爽。
1: 对，
0: 而且它那个蓝牙6.0什么意思？就是你。开盖秒连，抗干扰强，而且歌曲听起来非常流畅，你听一半马上到副歌你要嗨了，暂停了或者卡住了，
1: 那没办法，你这性质都给打乱了、
0: 哎、是的，你那个感觉啪就掉下来了。但是它的蓝牙6.0流畅体验非常舒适。
1: 是，再就是它自带充电桩、
0: 哎、
1: 其实它充电的续航还是蛮持久的哦，
0: 的
1: 能够让你告别电量焦虑、
0: 哎、
1: 而且非常好的一点是它是温柔的奶白色加上香槟金的配色、
0: 嗯、
1: 整个磨砂的质感哦，你拿在手上、
0: 嗯、
1: 哎，很有分量、
0: 哎、
1: 自带一种韩系的氛围，
0: 是
1: 上耳又很精致，像个耳饰、
0: 嗯、
1: 你不管是戴着它还是你拿着这耳机舱、
0: 嗯、
1: 你都觉得很高级，
0: 打电话也很方便啊，
1: 对，
0: 是不是？而且你看，随时随地能够接打电话，或者说在车上的时候，比方说在地铁上说听点歌曲啊，刷刷短视频也不会影响别人，
1: 特别好，
0: 是吧？那么价格也不贵，只需要89块钱，而且还质保一年。
1: 对，就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了、哦。购买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
0: 秒杀，
1: 你就能找到它了。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想蹲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2: 维里安很久很久，
3: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4: 哎呦喂，听上你却如今后，哎呦喂，
2: 吴克群请记得我，
3: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9:4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是的，刚刚我看到平台上还有朋友回复了乐悠流，回复了旅行哈。回复旅行以后呢，你会收到一个微信号，你添加微信号就可以了，好吗？
1: 是，从七月份哦，我们的旅行班次已经各位美美的罗列出来了，
0: 是的，
1: 捏得挺紧。
0: 每周都有一班啊，是说一周有两班都是有可能的。这个时间点着重说一下我们的新疆。新疆之行呢，我们是在7月7号有一班，7月13号有一班，7月20号有一班，几乎每周都有一班。首先来说，重点推荐的是7月7号出发，以及7月13号的头两班，都是去到了新疆伊犁。说到伊犁，有两个地方必须要去，这个你不用多想，赛内姆湖加纳拉提大草原是必须要去到的。
1: 对，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0: 是的，
1: 还有纳拉提大草原的空中草原，一直铺展到天的尽头，你都望不到终点呢。
0: 没错，这是两个必须要去到的地方。第三个，这个季节要去到独库公路，我们
1: 终于开了。
0: 没错，6月1号开的独库公路，我们是去的是中段。
1: 最漂亮的地方，
0: 哎，去到是中段。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各位增加了一个巴音布鲁克草原。因为新疆你要去看草原，有一个纳拉提大草原是不太够的，我们再增加一个巴音布鲁克草原。而且巴音布鲁克这个地方，因为沈腾和他的电影的加持，我相信各位到那儿的时候一定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1: 心潮澎湃。
0: 是的，你
1: 速度与激情，
0: 没错，你能够听到那个赛车的声音，呜呜，可能在你心里就开始响了，
1: 加油呢。
0: 而且如果在你心里还能想起回响的，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加上它真的是行走在历史当中，就是天山胜利隧道。
1: 嗯，没错，这个地方我觉得好多人都会有情怀啊，对不对？世界级的工程嘛。

因为两班，第一个是7月7号出发，一放假就走哈。那么这一班7月7号出发，另外一班是7月13号出发，两班行程跟各位随时等待。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不要走错片场。点击关注，回复新疆能够查看详情，或者来直接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9:54跟各位要说声再见喽，把时间交给小陈，动感早高峰，明早见，
1: 明天见喽。
0: 哎，不要忘记恢复新疆，查看详细的新疆行程就可以了啊。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7: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6: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7: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四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6: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7: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6: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Eason陈奕迅的一首《不然你要我怎么样》。歌声之后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0:0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小陈也将继续带着各位啊来开启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我们继续一起跟着好音乐来环游世界。如果你在6月呢来到济南的南部山区走一走的话呢，会看到这里山林葱郁，微风清凉，同时呢也会赶上这里的初夏的黄金采摘期，看到满山的山野金杏、早熟仙桃，还有原生态的桑葚等等都在接连的成熟。同时呢，高山下茶也会在这个季节迎来最佳的采摘期，可以说啊，整个南部山区都是一片果蔬飘香、茶韵悠然的美丽景象，非常适合我们挑上1到2天的空闲时间来逃离城市燥热，去一站式的解锁融合了采摘、避暑和休闲的短途旅程。首先呢，每年从5月底开始一直到6月底的这段时间都是济南南部山区的一个杏林的盛果期。柳步街道石峡村片区的千亩杏林都会从这个时候开始陆续的自然挂果，是南山六月的标志性采摘品类。其中呢，这里的珍珠油杏被誉为是杏中之王，果肉呈现橙黄的颜色，韧硬味浓甜，含可溶性的固形物呢达到了24%，并且还能够做到成熟后15天不变软，耐储存，梨核和仁香甜，兼具鲜食和加工的价值。并且呢，除了能在现场去享受最新鲜和纯粹的美味之外呢，南部山区的这个杏林呢也都是依山而建的，黄绿交织的景色啊也是格外的清新宜人，非常适合全家老小齐出动去感受一场集采摘、避暑、拍照等于一体的一站式的完美旅程。另外呢，从6月的上旬开始呢，同样位于济南柳步街道刘家峪村种植基地里的这个早熟的桃类呢，也是开始陆续的进入了成熟期。这里的桃子以黄金油桃、早熟水蜜桃作为主力品类，以山泉水灌溉、山地种植的桃子，果形端正，果皮光洁，口感也要远远的超过市面上的普通桃子，而且呢，果肉脆嫩多汁，清甜爽口，全程自然成熟。另外呢，富硒桃的这个种植规模呢也在持续的扩大，涵盖了20多个品种，是原味南山柳步优品的代表。采摘期呢会从6月中旬开始，一直持续到每年的8月上旬的前后啊，能够满足多元的市场需求。那同时呢，这里的桃园空间开阔，动线清晰，田园风光更是非常的清新，能够给我们带来舒适不拥挤的采摘体验的同时呢，让你的田园采摘之旅啊也更加的轻松和惬意。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10:13，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热辣夏日肆意美丽，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大牌美妆买一送一的活动呢，是在最近正式的开启了。折扣盛宴聚会到底，正品保证低至2折。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听听啊，今天他都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大牌好物吧。你好，娄真。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大家期盼已久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买一送一的美妆折扣盛宴终于是来了。这次啊，咱们闪电优选呢专门为大家甄选到了十几款国际畅销的大牌美妆，全年超低折扣，像是海蓝之谜呀、雅诗兰黛呀、兰蔻、 SK2、 赫莲娜等等哈，你所知道的大牌呀、啊、全都有，而且全部是买一送一，而且送的都是正装哦。您现在呢就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年终大促的专区看一看。首先呢，给大家带来的王炸护肤好物是无数明星达人无限回购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了。这可是贵妇级的修护王牌啊，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燥起皮、泛红敏感，还是熬夜导致的肌肤暗沉粗糙、细纹干纹滋生，它都能够轻松搞定。本次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正装30毫升，买一瓶送一瓶，直接到手2瓶，共60毫升。专柜大几百一瓶的价格啊，咱们专场双瓶到手仅需558元，真正的全年超底价。那除了重磅主品呢，还有超高性价比的福利小样组合 ，SK2 神仙水30毫升的小样，一次呢直接带走3支。神仙水的核心成分赋能，温和调理水油平衡，改善肌肤暗沉粗糙、闭口问题，提亮整体肤色，日常湿敷护肤都超合适。3支正装规格小样，专场秒杀价仅需11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了。重点提醒大家啊，本次全部都是咱们年终大促专属买一送一的福利，正装直送，库存有限，都是限量补贴库存的。那除了刚刚提到的两款呢，还有像雅诗兰黛小棕瓶、赫莲娜黑绷带、娇兰复原蜜、兰蔻大粉水等等大牌美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进入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区，秒抢白菜价，手慢无哦。其实你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翁蜻蜓来自组合可米小子。歌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风和日丽的六月啊，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呢，是又向大家发出了新的招募，邀请你在暑假来临之前跟我们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的时间，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云南，回复云南两个字即可查看详情，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进行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这条专属定制的线路呢，是兼顾了休闲和观景的，并且适配各个不同的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时段的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的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并且呢，行程精选了云南的核心美景，像大家熟知的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还有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的景点啊，全部都一网打尽了。我们还能去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印象丽江大型演出等特色的民俗活动，来沉浸式感受当地的风情。另外呢，出行服务也非常的贴心啊，像落地呢会有鲜花接机，还会全程入住四钻品质的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你去品尝。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不用费心的规划行程，只需要跟着我们慢下来去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就可以了。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啊，这条线路真的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同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回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呢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据猫眼专业版数据，2026年端午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现已突破2000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爱是愤怒，玩具总动员五暂列端午档新片预售票房榜前三位。电影《绝命任务》近日发布终极预告，并宣布开启预售。预告中全方位展现了惊险作战场面，12位女子反恐特战队员默契配合，奋勇突击。影片由卢靖姗、余文乐领衔主演，6月19日公映。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预售开启，影片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6月19日上映。皮克斯原创新片《猫的威尼斯奇旅》海报释出，海报中一只黑猫倒挂在月亮之前，尽显萌态。电影将于2027年春季全球上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宣布，闭幕影片为张迪沙执导、黄渤、吴磊、高叶、孙杨等主演的《群星闪耀时》。电影节将于6月21日闭幕，6月20日晚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后，将在上海影城放映该片。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赵雷《彩虹下面》，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这炎炎夏日一到啊，相信不少人呢都跟我有同款的烦恼啊，那就是出门没多久就感觉头皮出油出汗了，头发呢变得软塌塌的贴在头皮上，整个人的造型全没了，甚至呢连精气神也受到了影响啊。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实力派好物，法国高端美发卡诗洗发水，是那种专业又温和的配方，能够深度的帮助我们清洁头皮的油脂，洗完一整天都清清爽爽的，能彻底摆脱夏日油头的困扰。而且呢，这次是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大家只需要来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限时只要299元就能直接到手，而且呢还给大家直接搭配了原装的泵头哈，日常使用特别顺手。它不只是清洁力在线，还能养护发丝，洗完柔顺不干涩不打结，发根自然蓬松，不管是通勤上班出门游玩，全家老小都能用。另外呢，这款洗发水一共是有5个款式啊，功效是各有侧重的，像是控油去屑、强韧发根、修护染烫受损呢，全部都有，大家可以根据这个自己的一个头皮和发质去进行对照挑选。线下沙龙同款的品质，现在价格福利拉满，下单还加赠80毫升的随机小样，不过呢小样数量是有限的啊，喜欢高端洗护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记好是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快来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提到歌手张远，我们见过他在舞台上的光芒，也见过他在综艺里的毫无包袱，听过那些深情到心碎的情歌，也记得他在低谷时依然带着笑意的模样。但是这些都不是他的全部，聚光灯之外他也会发呆，会怕黑，也会在深夜里感到孤独，会偷懒，会迷路，也会尴尬到脚趾抓地。他像一只跌跌撞撞的鸟，撞过玻璃，淋过雨，也曾被笑过飞行的姿势不够漂亮，但是这只鸟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拍打翅膀。所以在他今年生日这天的时候呢，就发行了一首新歌 Bird Can Fly。 他说能够继续飞行本身已经是一种胜利。

创作才子吴克群最近改编了一部经典的电视剧的主题歌，全新填词成了他的这首新歌作品，叫《请记得我》，将原作的温柔和治愈转化成离别时刻的心里话。吴克群通过松弛用细腻的嗓音娓娓哼唱，情绪收放恰到好处，一句不必担心我会好好走撑起了整首歌最重要的情感内核。

生命是一场狂欢，要活出一场痛快。Alive again， 尽情渴望，用力活着，万般皆可能，百事皆可乐。最近王嘉尔和五月天当中的阿信重磅合体，发表了一首全新的某可乐品牌的主题歌，叫 Alive， 用节奏和旋律碰击灵魂深处最热血和最热爱的渴望之情。但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首来自王嘉尔和五月天的阿信所演唱的 Aliv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1: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0: 到港的全新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1: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泰国进口山竹五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0: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换一颗赔一颗，换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首《丑角》来自歌手曹格。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刚刚我们提到了六月的济南南部山区呢，气温舒适，富养离子充沛，既能体验采摘丰收，又能够去山林避暑，吸氧纳凉，解锁双重的山野体验，是特别适合推荐给大家夏日短途旅行的一个好去处啊。那除了前面我们介绍到的像山杏啊、桃子之外，六月的南山呢，其实还正值另外一种季节限定款的美食——桑葚的盛果期啊。走进锦绣川白云村桑葚采摘园呢，你就能看到一颗一颗姹紫嫣红的桑葚挂满了枝头，甚至连空气当中都弥漫着阵阵的果香，让人垂涎欲滴。白云村的桑葚呢，是从每年的五月中旬起开始成熟的，品种有紫桑葚和白玛瑙桑葚，而且都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所以吸引到了很多的游客慕名前去采摘。我们可以在采摘园里呢，直接摘下一颗放进嘴里，感受它的酸甜清香的口感，同时呢，也感受到这份夏天专属的味道。成熟的桑葚紫黑透亮，果肉软糯，汁水丰盈，酸甜清爽，果香纯正，口感啊鲜甜纯粹。同时呢，它还富含花青素和维生素等元素，天然健康啊。除了直接吃之外呢，还可以拿来自制桑葚酒啊，或者是桑葚酱等等哈。所以也是很多朋友来采摘过之后呢，依然还会念念不忘，想要再来采摘的好东西。那另外呢，作为专业的采摘基地，白云村的桑葚采摘园里的桑葚果树呢，也是高度适中，采摘轻松简单的。所以说，不论是好朋友相约来体验打卡，还是说家里的家长朋友们带着小朋友来享受互动性超强的亲子时光，这里都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让你的眼睛和嘴巴都可以得到一份大大的满足。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周杰伦牛仔很忙，歌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跟着小晨一起来开启今天上午城市漫游节目第二个时段的内容。 刚刚呢，在上半个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是为大家介绍到了济南南部山区正值最近收获和采摘期的各种应季的水果，给喜欢乡村采摘旅行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些参考和选择。但其实呢，除了各种瓜果之外啊，南部山区依山傍泉，生态优良的自然生态，透气的山地土壤搭配山泉灌溉以及呢充足的日照和适宜的昼夜温差，还共同的孕育出了一片特色的茶园， 也非常适合推荐给各位喜欢旅行、喜欢采摘以及呢喜欢喝茶的朋友们。位于黄巢水库旁的金玉茶园啊，就是南山的特色生态茶产区了。六月夏茶进入到了最佳采摘期，也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到这儿来体验一下这片山水环绕、生态绝佳的自然景色。 金玉茶园的茶叶基本是都种植在海拔500到800米的高山上，采用山泉水灌溉，生态无污染，主打的福鼎大白、鸠坑等品种都非常适合夏天来冲泡和饮用。夏茶芽叶鲜嫩肥厚，色泽鲜亮，茶香高扬浓郁，茶汤通透醇厚，耐泡度高，无苦涩味，是非常优质的高山生态茶。 在这里我们可以沉浸式的去体验手工采茶的过程，同时呢还能够学习传统采摘的手法，观摩茶叶的出加工，亲手封存每个人的专属新茶。同时呢整个茶园是临湖靠山的，景致非常的清幽，也同样适合大家来旅行、研学或者休闲打卡，让自己能够去体验一段远离城市喧嚣和燥热的自在放空的旅程，感受自然和乡村带给你的那份最真实和最纯粹的快乐。

0: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戴佩妮的一首《谁让你开心》。那么接下来呢，小陈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能够让你开心的好消息。
1: 热辣夏日肆意美丽，最近咱们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大牌美妆的买一送一特惠活动呢是正式的开启了，各种折扣盛宴，聚会到底，还有正品保证低质两折。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连线一下咱们的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啊，让他呢帮我们来讲讲这次咱们的大牌美妆的年终大促活动哈，到底都有哪些好物和我们的超值优惠在等着
2: 大家。你好，娄真。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大家期盼已久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买一送一的美妆折扣盛宴终于是开始了。这次啊，咱们闪电优选呢专门为大家甄选到了十几款国际畅销的大牌美妆，全年超低折扣，像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 SK2、赫莲娜等等啊，全部都有。而且啊，全部是买一送一，送的还都是正装哦。您现在呢，就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年终大促的专区看一看。 夏天护肤啊，防晒绝对是重中之重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爆款呢，就是全新升级版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专为春夏肤质设计，是全网公认的全能防晒，质地轻薄水润，上脸清爽不油腻，不搓泥，不假白，不仅能够强效的抵御紫外线啊，防止晒黑晒伤，还能够抗氧化，抵御光老化，兼顾防晒、养肤、隔离的多重功效。日常通勤、出门游玩都能够全方位的守护 护您的肌肤。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超级福利，50毫升正装买一送一，到手整整100毫升的大容量啊！专场特惠价仅398元，对半砍的低价闭眼臀超划算。搭配咱们的王牌洗护好物 CPB 奢华洁面小样，重磅来袭！同样享受买一送一的福利，20毫升的规格啊，直接到手两支。CPB 洁面是贵妇洁面标杆。

泡沫绵密细腻，清洁力温和又到位，能够彻底的洗净面部的油脂、灰尘和彩妆残留。洗完脸不紧绷不拔干，深层清洁的同时呢，还能够滋养肌肤，适配所有肤质，便携小样出差、旅行、补妆、使用都超方便，两套到手啊，仅需99元。重点提醒大家哦，本次全部都是年终大促的专属买一送一福利，正装直送，库存有限啊，都是限量补贴库存的。那除了刚刚提到的两款呢，还有像雅诗兰黛小棕瓶、赫莲娜黑绷带、娇兰复原蜜以及兰蔻大粉水等等大牌美妆。您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进入省内优选年终大促专区，秒抢白菜价，手慢无哦。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2: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乐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贩毒违法获刑。按照国际惯例，德国、英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已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对于吸毒虽然还没有将其入刑，但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吸毒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吸毒违反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贩毒、走私毒品、贩卖毒品、运输毒品、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情节严重将面临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没收财产。有人认为，我不吸毒贩毒，只提供地方，不算违法。关于这点，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提供地方供他人吸毒，将构成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总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吸毒爽一时，吸后毁一世，影响自己或及家人，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山东省2026年夏季高考试卷432万余份，目前选择题部分已全部评阅完成，6月25日下午3点后公布高考成绩。近日，山东大学等多所高校宣布扩招，山东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将再次扩招100人，积极响应国家优本扩容政策，总招生规模预计达到10475人。济南历城二中采石校区、济南三中、七中、九中日前发布2026年特色招生计划，今天起开始报名，不可兼报，实施综合评价招生的学校不再保留特色招生计划。端午节假期将至，济南地铁将在6月18至6月21日延长线网运营服务时间，列车到站时刻、发车时刻及行车间隔均有所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6月18日20-40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已经进行了7个工作日的统计。目前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4.54%，预计每吨油价下调320元。根据跌幅，汽柴油价格每升将会下跌0.24至0.29元。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我想呢，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呢，应该都像我一样啊，有在上下班的路上呢听音乐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但是呢，很多人也会因为这种入耳式的耳机啊，戴的久了之后呢，会觉得耳朵疼，或者呢跑步就容易掉啊，地铁断连等等的一些问题呢而感觉到烦恼。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上了幻想 A12 耳加蓝牙耳机，是那种不入耳的 C 型耳加的设计啊，而且呢不挑耳型，跑跳通勤都非常的稳，戴一天的时间也不会觉得闷。奶白香槟金的配色，上耳就像一个精致小巧的小耳饰，颜值质感是都双在线的。并且呢，这款耳机拥有蓝牙 6.0 开盖秒连的一个功能啊，抗干扰非常的强，三频增强音质，通话降噪也非常的给力，还有充电仓的超长续航功能。重点是呢，今天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哈，优惠价格仅需89元，而且呢还能享受一年的质保，非人为问题咱们给您免费的换新。赶紧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抢购吧。再来重复一遍啊，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一个下单抢购的优惠链接了，抓紧时间早买早享受哦。好想

0: 1996年到2026年，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1: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2: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1: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2: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1: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3: 6月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4: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3: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4: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4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3: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4: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3: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5: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胡夏时光会发芽，
6: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5: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7: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5: 维里安很久很久，
8: 好想跟走到很久很久。
5: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9: 哎呦喂，挺像你卷入青空，哎呦喂。
5: 吴克群请记得我，
10: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5: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11: 我带上

13分。那么今天上午陪伴了各位两个小时的城市漫游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陈是给大家分享到了来自济南南部山区的一些乡村旅行以及采摘出游的好去处和相关的攻略哈。那在这儿呢，也要给大家再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并且给出一些小小的 tips。 比如说呢，我们的采摘的这个最佳出行的时间呢，其实是整个六月全月都非常的合适的哈。上旬呢就适合桑葚和夏茶，而中下旬呢则更适合金杏和早熟的桃子，这个时候都会迎来它们的品质巅峰。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每天上午的一个8:30到11:00期间出行，因为会更加的凉爽舒适，体验感呢也会更好。那么在穿搭和防护方面呢，因为初夏的紫外线比较强哈，所以说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晒工作。另外呢，可以选择穿着长袖运动鞋来防止树枝的刮蹭和蚊虫叮咬。另外呢，大家如果说想在享受采摘的乐趣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南部山区的一些相应的旅游出行的配套体验的话呢，也可以去感受沿线紧邻的山林溪流，沿着溪边去纳凉散步，或者呢去提前攻略一下周边的这些农家小院啊，去体验山野菜、山泉豆腐和散养土鸡等等当地特色的一些山野美食。总之呢，六月的南部山区果香浓郁，茶韵清雅，就让我们沿着这条精品路线的推荐，用1到2天的时间去摘鲜果、采新茶、赏山野风光，告别城市燥热，来一件事解锁初夏专属山野的乐趣，赴一场南山的丰收之约吧。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交给周星，音乐最正点，我们明天再见喽。

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0: 生未来。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美好的中午，开启我们的正点音乐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乐老板，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每个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4点都在这边和大家分享到很正点的好音乐。开场歌曲就是陶喆的一首22，记录了很多朋友应该是当时听磁带的20多岁的美好时光吧。当然陶喆呢可能也没有想过，这么多年之后居然有一位年轻的歌手也会翻唱他的歌，这是宋雨琦的翻唱《普通朋友》。等待

0: 正点好歌，来自王力宏的一首《此刻你心里想着谁》，有没有想着乐老板？马上呢，乐老板要和那些爱美的朋友啊，或许你心里面正在想着美美的她，推荐到我们马上要进行的年终大促的大牌美妆活动了。可是买一送一啊，送给你此刻心里想念的人吧，折扣的盛宴聚会到底，而且是正品保证，低至两折。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听听他给大家带来哪些大牌好物，还有重磅的福利。Hello， 娄真。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大家期盼已久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买一送一的美妆折扣盛宴终于是来了。这次啊，咱们闪电优选呢，专门为大家甄选到了十几款国际畅销的大牌美妆，全年超低折扣，像是海蓝之谜呀、雅诗兰黛呀、兰蔻、SK two、赫莲娜等等哈，你所知道的大牌呀、啊，全都有，而且全部是买一送一，而且送的都是正装哦。您现在呢，就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年终大促的专区看一看。首先呢，给大家带来的王炸护肤好物是无数明星达人无限回购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了，这可是贵妇级的修护王牌啊！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燥起皮、泛红敏感，还是熬夜导致的肌肤暗沉粗糙、细纹干纹滋生，它都能够轻松搞定。本次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正装30毫升，买一瓶送一瓶，直接到手两瓶，共60毫升，专柜大几百一瓶的价格啊，咱们专场双瓶到手仅需558元，真正的全年超底价。那除了重磅主品呢，还有超高性价比的福利小样组合 SK2 神仙水30毫升的小样，一次呢直接带走3支。神仙水的核心成分赋能，温和调理水油平衡，改善肌肤暗沉粗糙闭口问题，提亮整体肤色，日常湿敷护肤都超合适。三支正装规格小样，专场秒杀价仅需11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了。重点提醒大家啊，本次全部都是咱们年终大促专属买一送一的福利，正装直送，库存有限，都是限量补贴库存的。那除了刚刚提到的两款呢，还有像雅诗兰黛小棕瓶、赫莲娜黑绷带、娇兰复原蜜、兰蔻大粉水等等大牌美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进入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区，秒抢白菜价，手慢无哦。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洛口服装城洛小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5: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8: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7: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8: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7: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8: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7: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9: 很高兴认识你。
10: 很高兴认识你。
11: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0: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尝尝我的手艺。
9: 忘了放盐了。
10: 你
11: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0: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2: 在防守的时候呢，
1: 你好像最
13: 近有点
1: 可是你们
12: 想过了球，你通过下一轮。
11: 我是独闯的篇章，
10: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14: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13: 好，
14: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13: 重来重来。
11: 我冷暖自知，
10: 我们风雨相依。
13: 你带伞了吗？
10: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11: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0: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5: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11: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0: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11: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嗨，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马上要为大家推荐到本周的正点优选好物了。那要说到这一个水果，每到夏天一看到它，我就觉得盛夏时节真的来了。夏天吃水果吃的也是时令和新鲜啊，全新的批次，新鲜到港的果中的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这一款是泰国正宗的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加的足，扎根也更深，那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了，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这个甜度真的是满足大家呀，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等多种营养，每年可就这一季到港的全新的现货，不压仓不滞留，删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那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 泰国的进口山竹5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 单果80至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要到了，送给亲戚，送给朋友，自己吃都是非常适合的。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喜欢吃山竹的朋友不要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喽。

0: 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1: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0: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1: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四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0: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1: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马上和大家关注一下正点的娱乐消息。最近演员陈坤因为一条网友说陈坤被替换了的热搜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啊。有网友说呢，陈坤是这个照片啊，就是对比嘛，发现这个旧照当中的这个容貌呢和现在的这个神态啊容貌都有变化，他的活动的现场片段也被不断的解读。那有粉丝呢在机场还问他最近怎么样，他一句挺好的，我还活着呢，幽默的回应了。那网友呢也是看到啊，可能和大家记忆当中年轻时的陈坤现在的确是不太一样了，谁又保证每个人每个阶段啊状态啊容貌啊都是一样的呢？没有人可以永远停留在颜值的巅峰，是不是？对于这样无脑的问题，只能说用这首歌来回应了，那英的演唱《一笑而过》。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3: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2: 到港的全新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3: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泰国进口山竹五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2: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嗨，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马上要为大家推荐到特别适合听音乐的一款耳机啊！我知道很多朋友呢也会通过戴耳机的方式来听我们的音乐广播，那些正点好歌真的是过耳不忘，是不是？但是呢入耳的耳机戴久了之后呢，会觉得耳朵疼，跑步也会掉，地铁上如果断连了，听歌断断续续的也挺烦恼的，是不是？今天我要为大家安排上的是幻想 A12 耳加蓝牙耳机，不入耳的 C 型耳加设计，不挑耳型，跑跳通勤都很稳呐，戴一天也不闷。奶白色、香槟色这样的配色，上耳就像是精致的小耳饰，颜值质感双在线，蓝牙 6.0 开盖秒连，抗干扰强，三频增强音质，通话降噪也很给力啊。还有啊，充电仓的超长续航。重点来了，我们618年终大促现在仅需89元，还想一年质保。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欢迎大家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啦，早买早享受，享受一路上听歌的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107.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欢迎大家回到这个小时的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开场的正点好歌是杨坤演唱的《穷浪漫》，会发现这样的简单美好真的就在我们的身边。那现在这样的非常安静啊，美好的生活真的也是有很多人的默默的付出啊，比如说这一位我们大家都应该记得的糖丸爷爷顾方舟老先生，他牵头研制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消灭了中国的小儿麻痹症，也使数十万的儿童免于致残，为几代人带来了健康的生活。当然为了这一颗糖丸，顾方舟老爷子埋头研究，以身试药，甚至让不满一岁的儿子喝下疫苗。他说，我一生做了一件事儿，值得，值得。那今天是糖丸爷爷顾方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希望每一位朋友都不要忘记他，尤其是现在的小朋友们啊。那这一颗甜甜的糖丸成为了几代中国人的记忆，糖丸爷爷顾方舟也是像一座灯塔，照亮着后来者的路，值得每一位中国人铭记。

0: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马上正点好物推荐官乐老板要和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热辣的夏天更要肆意的美丽，是不是？今天为大家带来大牌美妆买一送一，哇，这个福利厉害了，折扣的盛宴聚会到底啊！而且呢是正品保证低至两折哦。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听听他给大家带来哪些大牌的美妆好物，还有什么样的福利要送给你呢？ Hello， 娄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大家期盼已久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买一送一的美妆折扣盛宴终于是开始了。这次啊，咱们闪电优选呢专门为大家甄选到了十几款国际畅销的大牌美妆，全年超低折扣，像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 SK2、 赫莲娜等等啊，全部都有，而且啊全部是买一送一，送的还都是正装哦。您现在呢就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年终大促的专区看一看。夏天护肤啊，防晒绝对是重中之重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爆款呢，就是全新升级版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专为春夏肤质设计，是全网公认的全能防晒，质地轻薄水润，上脸清爽不油腻，不搓泥，不假白，不仅能够强效的抵御紫外线啊，防止晒黑晒伤，还能够抗氧化，抵御光老化，兼顾防晒、养肤、隔离的多重功效，日常通勤、出门游玩都能够全方位的守护您的肌肤。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超级福利，50毫升正装买一送一，到手整整100毫升的大容量啊！专场特惠价仅398元，对半砍的低价，闭眼囤超划算。搭配咱们的王牌洗护好物 CPB 奢华洁面小样，重磅来袭，同样享受买一送一的福利，20毫升的规格啊，直接到手两支。 CPB 洁面是贵妇洁面标杆，泡沫绵密细腻，清洁力温和又到位，能够彻底的洗净面部的油脂、灰尘和彩妆残留，洗完脸不紧绷不拔干，深层清洁的同时呢，还能够滋养肌肤，适配所有肤质，便携小样出差、旅行、补妆、使用都超方便。两套到手啊，仅需99元。重点提醒大家哦，本次全部都是年终大促的专属买一送一福利，正装直送，库存有限啊，都是限量补贴库存的。那除了刚刚提到的两款呢，还有像雅诗兰黛小棕瓶、赫莲娜黑绷带、娇兰复原蜜以及兰蔻大粉水等等大牌美妆。您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进入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区，秒抢白菜价，手慢无。
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3: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5: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4: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5: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4: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6: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想蹲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6: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2: 维里安很久很久。
6: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6: 哎呦喂，挺像你卷入情口，哎呦喂。
2: 吴克群，请记得我。
6: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6: 我的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嗨，欢迎大家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马上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正点的演唱会的消息。哇，说到这位歌手呢，忽然我就秒回到刚刚来到音乐广播的时候主持过他的歌友会，陈楚生要来济南了。在陈楚生的音乐世界里，荒芜从不是失意的终点，而是所有美好萌芽的起点。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这一场承载着无数歌迷的热爱还有期待的演唱会终于有了回响，灯光舞美的震撼，歌声响起的全场的大合唱，开场的从天而降是电子 party 的快乐，迎着彩带向前奔跑的热力而盛大的 ending。 6月20日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聆听陈楚生用歌声诠释青春与热爱。提醒大家购票可以关注大麦、猫眼或者是票星球。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六月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六月二十六日出发，七月一号返程，往返六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2: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0: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2: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四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0: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2: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六月二十六号出发，七月一号返程，往返六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OK，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大家的正点好物推荐官乐老板。那现在在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呢也是会觉得，哎，这个脸上怎么晒完之后这个脸干痒，换季皮肤也是敏感爆皮啊，或者是熬夜之后脸垮又粗糙，哎呀，这些小问题一瓶面霜给大家稳稳的兜住了。哎，今天乐老板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海蓝之谜的老板经典面霜，我们买一送一。这一款老板的经典配方可是无数人的心头好，里面的神奇的活性精华还有酸长茶的精粹是出了名的修护高手，不管是晒后泛红、屏障受损，还是日常的维稳抗老，它都可以搞定。质地呢看着是厚重，乳化之后脸上一点不闷，干皮、混干皮、轻敏肌用着都是超级的舒服，滋润又清爽，长期用下来皮肤状态肉眼可见的稳定细腻。重点来了，我刚刚说了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安排王炸福利，市场价一瓶30ml是1810元，今天买一瓶30ml直接再送一瓶30ml， 两瓶到手558元，算下来相当于 1.5折，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啊。库存不多，手慢的朋友估计就抢不到了。微信公众号里欢迎大家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所有的优选好物链接了。夏天的晒后修护，换季的维稳，就靠这一瓶贵妇面霜了，不要犹豫哦，赶紧冲。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3: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4: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3: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4: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3: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Welcome
5: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美好的暑假来喽，山东音乐广播的暑期首班亲子游也要上线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来奔赴到七彩云南。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加的省心。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可以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查看详细的推文介绍了。本次行程呢，是从山东直飞到昆明开启旅程的，出行组合更加的丰富，而且非常的舒适，住宿也是全面升级，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是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的首道门票，还有指定景区的交通全部包含了，让大家出游更加的省心省力，带娃游玩就选我们哦。有这样的一个咨询电话是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打电话加微信咨询都是可以的。150-6336-0991，一起和我们畅游七彩云南吧。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

0: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下午的2:04，一首五月天的 OAOA， 现在就是永远，开启今天的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严。昨天中考的铃声响过，一群少年把笔帽合上的那一刻的清脆，像极了武侠小说里收剑入鞘的骄傲。所以今天的周二好像多了一份松弛的感觉，那些紧绷了一个春天的神经，在今天下午终于可以软着陆了。无论你现在是在办公室里刚刚落座，还是开着车行驶在城市的快速路上，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不要赶路，去感受路。先来听歌，音乐之后咱们慢慢聊。苏慧伦，傻瓜。

0: 生活感的时候。周一的手忙脚乱已经过去，周三的漫长还没有到来，甚至因为中考的结束，连学校门口的交通都变得畅通了一些。小妍特别喜欢这个时刻的阳光，斜斜地穿过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投下一块块金色的光斑。如果你现在有点困或者有点烦，不妨把车窗摇下来一点点，风的温度刚刚好，不像正午那么灼热，又比傍晚多了一丝干脆。我们不做那个追赶时间的人，我们要做那个迎着风听一首好歌的人。送上这首想你，
1: 牙刷，冰箱有你吃剩的沙拉，这个家完完全全不像我的家。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十毫米动圈喇叭，三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 6.0 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今天进行当中关注一下角角一带你去旅行。六月风和日丽，高考结束了，夏天的风终于可以慢慢吹了。如果你也在想这个六月该去哪里把紧绷的日子松一点，我们推荐你一个地方，云南。六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这是山东乐广播为你独家定制的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这条线路我们设计得很用心，全程是黄金时段的航班。昆明到大理这一段，我们特意换成了动车，不用一直坐大巴，人不累，心情也轻松。去的地方都是云南最值得慢慢走的地方，洱海边、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我们还在行程中藏了一些小惊喜，比如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还有那场很多人看完沉默很久的丽江印象。落地的时候有人捧着鲜花接你，住的是四钻酒店，吃的是大理的石锅鱼、丽江的火塘鸡。山东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也会一直在您身边，您不用自己查攻略，不用操心路线，只要带上想放松的心情。六月底，云南的云很低，风很轻，不管是和好朋友一起还是带上家人，这条路都会走得很舒服。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具体线路详情，或者您就直接拨打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向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垂询。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觉，今天下午的茶喝起来都格外的甜，可能是因为心理上觉得那些接送孩子的家长们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我们总是在寻求一种同步的快乐，虽然我们已经离开考场很多年，但当一年一度的大考落幕，我们依然会感到一阵轻松。这是一种属于全社会的集体深呼吸，所以我想把这一刻的深呼吸变成电波里的白噪音。不管你是在整理下午的报表还是在发呆，希望这里的音乐能够像一杯刚好的60度的温水，不太烫，刚好暖手。许佳莹，失落沙洲。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心，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8: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消息。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2026年端午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现已突破2000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爱是愤怒，玩具总动员五暂列端午档新片预售榜票房榜前三位。电影《绝密任务》近日发布终极预告，并宣布开启预售。预告当中全方位展现了惊险作战的场面，12位女子反恐特战队员配合默契，奋勇突击。影片由卢靖姗、余文乐领衔主演，6月19日公映。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预售开启，影片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6月19日上映。皮克斯原创新片《猫的威尼斯奇旅》海报释出，海报中一只黑猫倒挂在月亮之前，尽显萌态。电影将于2027年春季全球上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宣布，闭幕影片为张迪沙执导、黄渤、吴磊、高叶、孙杨等主演的《群星闪耀时》。电影节将于6月21日闭幕，6月20日晚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后，将在上海影城放映该片。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妍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营业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正值盛夏高温天，头皮很容易出油出汗多，头发扁塌没造型真的快成了常态了。卡诗呢，作为法国的高端美发品牌，洗护配方专业温和，深层清洁头皮油脂，洗完呢是长效清爽，轻松告别夏日油头的尴尬。本次呢，我们上新到的是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装，年终大促只需要299元，同时呢还附赠原装的泵头，日常取用特别的方便。这款洗发水适配多种发质的需求，清洁的同时还能兼顾发丝的养护，不会出现洗完打结干丝的情况。不管是日常通勤、户外出行，还是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使用以后呢，发根蓬松，发丝柔顺有光泽，全家日常使用都合适。现在下单福利加码，额外赠送80毫升的随机小样，实惠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听歌的时候，现在室外的温度大约是28度。如果你周围有树，树上的知了可能叫得正欢。小严突然想到一个画面：昨天那些还在奋笔疾书的孩子们，此刻可能正抱着半块西瓜，一勺一勺地挖着最中间的那一块，看着无聊的电视。那种无所事事的快乐，真的是成年人的奢侈品。所以虽然我们也在上班，但我们的心可以稍微的野一点，趁着老板不注意，或者趁着路况畅通，偷偷的在脑海里放个假。音乐是通往假期的任意门，我已经帮你推开了，跨不跨进来随你。送你这首歌，我的未来。

0: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1: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0: 到港的全新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1: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泰国进口山竹5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0: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Ariana Grande 回归新专辑的 Show and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成功空降冠军宝座。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 Red and Rain Me In 和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 The Cure 相继退到亚军和季军位置。Drake 新专辑卡尔的主打单曲 Jonas STFU 回升到第4位，而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佳作 Billie Jean 本周来到第5名。本周先来看看新进榜，来自 Ariana Grande 回归新专辑的首单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首周强势空降冠军宝座。时隔2年宣告回归的 Ariana Grande 为即将到来的新专辑 Petal 发布了这首预热主打单曲，最终凭借着发酵口碑顺势守住了出动优势，从而强势空降榜首，一举弥补了上一张专辑在英国2周都是亚军的遗憾，也成为了他继2020年 Positions之后6年来在英国的首个冠单呢。

Sian Sparrow 前类的新单 Material Lover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新高第二十位，真正开始口碑发酵了。Sian Sparrow 这首歌曲电影原声带的新作品顺势脱颖而出，稳中有升的情况下，本周顺势打入前二十的领域。照目前的势头来看，追赶前作 Die on this Hill 和 The Visitor 的成绩绝对是指日可待哦。

Della Lefty 黑马的新单 Boston 本周平稳上升，来到新高第25位，又一位蓄势待发的女新人取得了商业成绩的突破。 Della Lefty 这首个人成名曲目前不知不觉来的 Top 25的中位冲刺阶段了，凭借着清新别致的民谣乡村曲风和自身干净利落的嗓音诠释，给人一种明媚清晰的视听体会，希望歌曲可以越战越勇，继续冲刺更高排名吧。但愿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到来自 Della Lefty 的 Bost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在听这首《大碗宽面》的时候呢，在很多年以前，有一个读者写信给作家，问他生活怎么才能更有趣。回信只有一句话：从今天起，下午4点的时候抬头看天。现在虽然还没有到4点，但我们可以预习一下，在这个周二的下午，我们把中考的压力卸下，把工作的烦恼揉碎。不管你现在身处山东哪一个城市，哪一条街道，此刻我们都是拥有同一片天空的人。接下来的音乐也会送给每一个在下午发光的人。现在呢，距离3点钟还有差不多5-6分钟的时间，而这5-6分钟往往是一天当中最容易走神的时刻。小严不想让你集中精力，我想让你走神，去看看窗外的云，是不是像一大块棉花糖慢慢在移动。我们要在这一个小时的最后一个开口里给你一点小小的提神剂，但它不是咖啡因，而是一句叫做远方的旋律。来听这首很适合跟着轻松摇摆的旋律，或许你都会跟着唱起来最全。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三点钟的开场歌，爱上爱的味道。而此刻你锁定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下午的三点，这一天当中的影子开始被拉长的时候，虽然夏天还是很热，但光线的质感已经变得柔软。中考在昨天结束了，这意味着一批十五六岁的孩子即将踏上累家的路，也意味着无论我们多大，心里的那个少年总会在六月蠢蠢欲动。来听这首歌《初恋粉色系》。

在听这首不潮不用花钱的时候，小妍在想，如果气味有颜色，那么下午三点的气味应该是淡金色的，像烤焦的蛋挞边或者刚刚开封的旧树。这个时段很多人的下午综合症会达到顶峰，如果你觉得眼皮子肿，不要自责，那是身体在告诉你需要一点无庸之美了。而昨天中考也结束了，今天网上流传着很多视频，考场外的鲜花，撕碎的草稿纸，还有那些通红的眼眶，看着这些心里软软的。这种柔软恰好可以中和周二下午的硬，工作的 KPI 是硬的，生活的账单是硬的，但音乐和陪伴是软的。所以在这个时段，我想做一个柔软的树洞，不收集秘密，只播放那些让你听起来像是有人在你耳边悄悄说话的歌。你只需要戴着耳机，或者打开车载音响，剩下的交给音乐。汪峰，你走。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在听这首《路过人间》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在哪个空间里在听我们的广播。如果这个时候你在开车，可能你已经绕过了最堵的路段，眼前豁然开朗。如果你在办公室，可能你已经喝完了第三杯水，距离下班当然还有一段时间。无论你在哪里，请留意一下周围的空气，因为随着太阳的西移，空气里的尘埃开始跳舞，这是一种物理现象，其实更是一种诗意。告别了考试季的紧张，空气里的分子好像都变得懒洋洋的，让我们一起在这种懒洋洋里打个盹吧。当然开车的话，眼睛还是要睁大的。送上这首很经典的 I Believe。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1996年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30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4: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3: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4: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4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3: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4: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3: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山东省2026年夏季高考试卷432万余份，目前选择题部分已经全部评阅完成，4月25日下午3点后公布高考成绩。近日，山东大学等多所高校宣布扩招，山东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将再次扩招100人，积极响应国家优本扩容政策，总招生规模预计达到10475人。历城二中、采石校区、济南三中、七中、九中日前发布2026年特色招生计划，今天起开始报名，不可兼报，实施综合评价招生的学生不再保留特色招生计划。端午节假期将至，济南地铁将在6月18日至6月21日延长网线运营服务时间，列车到站时间、发车时刻以及行车间隔均有所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6月18日24时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已经进行了7个工作日的统计，目前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4.54%，预计每吨油价下调320元。根据这跌幅，汽柴油价格每升将会下跌0.24至0.29元。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燕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鲜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水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这款呢是泰国正宗的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得更饱满。吃起来呢，果香味特别浓，果肉很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呢也都知道，山竹呢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群以及叶酸、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呢就这一季到港的呢，全部都是新鲜的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的果园，从采摘、分选、冷链装柜，直到国内，新鲜度拉满，品质严选。每颗呢都是精选的人工细挑，剔除了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果。市场上的进口山竹呢，随便一斤都要40多块。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到70克的3A级进口山竹，秒杀价只需要99.9元。更大的5A果呢，是3斤只要69.9元，5斤呢只要109.9元。全部都是顺丰包邮到家，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都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距离下班已经越来越近了。窗外的阳光已经从刺眼的白色变成了温柔的橘色。昨天中考结束了，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这可能意味着晚饭的餐桌上少了做题两个字，多了些欢声笑语。而对于你，这可能意味着即将可以甩掉高跟鞋或者领带，换上舒适的家居服。坚持住最后这段时间，让好音乐陪你倒计时。我们也要像那些刚刚解放的孩子们一样，带着一种冲出考场的雀跃，去拥抱这个属于你。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4: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3: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4: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3: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5: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6: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5: 小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6: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5: 维里安很久很久，
6: 好想跟很久很久。
5: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7: 哎呦喂，听上你却如今后，哎呦喂，
5: 吴克群请记得我，
6: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5: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完这首《分分钟需要你》之后呢，马上要结束今天下午小燕两个小时的陪伴，中考落幕，青春继续，而我的陪伴也将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记住，不管生活多忙，总要留出两个小时给自己，就像现在关掉这扇门，去喝一杯自己喜欢的饮料，去吃一顿想了很久的晚餐。愿你今天下班的路一路绿灯，晚风温柔。再见，明天见。来听最后一首歌，走吧，我没想过这是最后的家。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4: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欢迎大家在16:03的时候来锁定收听啊，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但是因为今天是周二啊，周二可能有部分的城市因为机器检修的缘故，暂时听不到我们的节目，但是基本上到了快6点的时候就都能收听到了。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6月16日星期二，周二快乐。刚刚非常欢快的一首歌曲啊，要知道这个热辣的夏日就这样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很多朋友都知道啊，最近大家一直在网络上过的一个日子叫做618，也称为年终大促。而我们的闪电优选呢，也是年终大促当中啊，那些大牌的美妆啊，有很多折扣盛宴啊，聚会到底，并且呢能就是买一送一的这些活动很多很多。接下来要连线我的同事了啊，也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来听听他给我们带来哪些大牌好物。楼真你好。
1: Hello， 大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没错，大家期盼已久的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又来了。那这次咱们闪电优选呀，也是专门为大家甄选到了十几款国际的畅销大牌美妆啊，全年的超低折扣，像是海蓝之谜呀、雅诗兰黛呀、兰蔻、SK-II、赫莲娜等等，咱全都有。而且这次全部都是买一送一，送的还都是正装哦。所以说您现在就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啊，进入我们年终大促的专区，先去瞧一瞧看一看。那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明天早上的7:30哈，我们的主持人 Jack 和李萌呢将会在我们闪电优选的直播间里给大家带来一场我们年终大促的折扣盛宴直播专场哈，所以说大家呢一定不要错过。那首先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王炸的护肤好物吧，也是明星达人无限回购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可是咱们贵妇级的修护王牌哈！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燥起皮、泛红敏感，还是熬夜导致的肌肤暗沉粗糙、细纹干纹，都能够轻松搞定。本次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正装30毫升，买一送一，直接到手2瓶，共60毫升，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哈！咱们专场双瓶到手价仅需558元，真正的全年超底价。那除了重磅主品呢，还有我们超高性价比的福利小样组合 SK-II 的神仙水30毫升的小样，这次您直接带走3支。神仙水核心成分赋能，温和调理水油平衡，改善肌肤的暗沉粗糙、闭口等等问题，提亮整体肤色，日常湿敷呀、护肤呀都是超级合适的。3支规格小样哈，专场秒杀价这次仅需119元，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那重点要提醒大家啊，本次全部都是我们年终大促专属买一送一福利，正装直送啊，所以说库存有限。那除了刚刚提到的两款呢，我们还有雅诗兰黛的棕瓶、赫莲娜的黑绷带、娇兰的复原蜜、兰蔻的大粉水等等啊，总有一款适合您。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进入我们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区去看一看。啊，再次提醒大家，明天上午的7:30啊，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的专场直播和您不见不散喽。好的，谢谢 Summer，
0: 谢谢楼真。哎，时间呢是来到了16:07了哈，接下来阿四的这首新歌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动感晚高峰的节目也要开始喽。To my big girl 送给各位，我们听好歌喽。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3: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3: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2: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3: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2: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Everybody fuck it！
7: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8: 我要鱼，
9: 他就拜托嘛，
8: 我不跟你玩了。

0: Day， 这是来自周杰伦的女儿殿下哈。时间呢是来到了16:17的时候，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在各位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跟我们有进更多的互动哈，也欢迎各位打开你的手机的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啊，在我们弹出的图片上方的二维码直接扫描一下就可以加我们的微信了啊，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咯。
0: 是我们正在调试机器当中哈，在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跟减肥有关系的，不是说问问大家减肥的成果如何，我们请大家一人说一个减肥无效的行为。
1: 就这个其实并不减肥
0: 啊，
1: 只是可能说你朋友啊或者在网络上看到等等这一系列所有的哈，就是其实它对于减肥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效果的，不要去盲从。
0: 就是你看这个现在这个语言啊，就是那个这个叙事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叫踩雷，
1: 哎，
0: 现在叫无效行为，
1: 是，
0: 其实说的都是一码事儿。
1: 嗯，
0: 然后请大家来说说看，你曾经踩过的雷，说说那些无效行为，让大家都避雷一下。
1: 是啊，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或者是我们的抖音账号，同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啦。
0: 哎，是，接下来呢，年终大促闪电优选，要给大家推荐什么呢？幻想这个品牌的无线耳机，首先幻想 A12 耳夹款的蓝牙耳机。它属于颜值质感双双在线，震撼的音效，通话降噪，舒适佩戴，持久续航。闪电优选在最近呢是年终大促了，只卖89块钱。
1: 嗯，是，质保也是有一年的时间的哈。很多朋友上下班路上都会有听音乐的一个习惯，但是呢很多入耳的耳机戴时间久了之后耳朵疼，跑步还会掉，地铁断连啊，挺烦恼的。今天呢大家安排这一款幻想 A12 耳夹蓝牙耳机，不仅呢是这个不入耳，它是 C 型的耳夹设计，不挑耳型，跑跑跳跳通勤都是稳的，戴一天也不会闷。它有奶白香槟两种颜色的配色，上耳呢像精致的小耳饰一样，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而且是蓝牙 6.0 开盖秒连，抗干扰强，三频增强音质，通话降噪也非常给力，还有充电仓超长续航。在618年终大促为各位做到价格呢是89块钱，还有一年的质保哦。如果说你也需要的话，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0: 哎，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哈。它首先是一个奶白的香槟金的配色，上耳呢就和一个小耳饰一样，属于颜值质感双在线，也是蓝牙 6.0 开盖秒连，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喽。

0: 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6:24，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 H 组首轮爆出惊天冷门，福德角0-0逼平了西班牙，获得世界杯时首分。18岁的亚马尔迎来世界杯的首秀。另外，在 G 组的第一轮比赛当中，比利时1-1战平埃及。国际足联日前公布了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后最后四场比赛裁判组人选名单，当中并未出现中国裁判马宁，这意味着世界杯的小组赛的首轮，国际足联暂时还没有为马宁安排执法任务。WTA250诺丁汉站的首轮比赛，郑钦文2-1战胜赛会6号种子萨卡里晋级下一轮。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正赛，中国选手参赛名单全面出炉，赵欣彤领衔，吴怡泽、丁俊晖在列，共12位选手将出赛。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下一趴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朴树的《送别》。送别这首歌大家应该是耳熟能详吧，6-7月份告别的季节啊，而且今天有很多高校都举行了毕业典礼。如果你会唱送别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 K 咯，等你哦。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面孔乐队，我是主唱陈辉，
2: 我是贝斯手欧阳，
1: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林俊杰的新歌，叫做《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时间来到了16:31，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演出啊，陈楚生啊即将在2026年的济南演唱会，叫《荒芜之境》，6月20号在济南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啊。在陈楚生的音乐当中呢，荒芜好像从来不是诗意的终点，而是所有美好萌芽的起点。而这一次陈楚生的《荒芜之境》的2026的巡回演唱会济南站，承载着无数歌迷的热爱和期待，终有回响。灯光舞美的震撼，以及歌声响起的全场大合唱哈、啊，开场也是从天而降的仪式感，电子趴蹦迪的快乐。所以6月20号，济南奥体中心体育中心哈、啊，聆听陈楚生用歌声诠释青春和热爱。购票呢是请至大麦猫眼和票星球的。
1: 嗯，是的哈、啊。说完了陈楚生的演出之后呢，刚我们其实也在测试到我们目前的一个直播的情况嘛，就是尝试着打开了我们的抖音账号啊，然后现在有好多朋友涌进我们的直播间里边来。就看我们的直播，
0: 我们俩没有做任何的宣传，
1: 就在测试嘛。你看，呼呼的很多朋友进来，好久不见我们两个人了。
0: 对，欢迎大家。方便的话，抖音搜索"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们俩。我们俩悄咪咪的开了一下播。
1: 我觉得我们还是挺执着的一个人。
0: 哎，怎么讲？
1: 就是所有账号名字都叫"晚高峰小喇叭"，所有平台都叫"晚高峰小喇叭"。但在此时此刻，我们在直播的同时呢，啊，只是在抖音账号开启了一个直播哈，账号名称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喜欢啊我们，然后想跟我们来互动的朋友都可以来看到我们。你款款说："咦，又开播了。
0: 他"他这样称呼咱俩，把咱俩的辈分给上去。
1: 你是姨，我可不是。
0: 姨
1: 啊，也欢迎更多的小伙伴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找到我们，感谢各位在直播间里帮我们点点赞啊。
0: 今天我们唱的歌曲呢是那首《送别》，因为今天说实话，就是各大平台都在直播各大高校的这个毕业的这个毕业典礼
1: 啊、
0: 所以呢，我们用这首歌一起来共情一下各个高校的毕业典礼，包括初中、高中的毕业典礼，我们一起来共情一下。我们唱的是朴树那个版本的《送别》。
1: 如果说你也会唱这首歌曲的话呢，此时此刻呢，你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不是我们直播这个账号啊。在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里边关注完之后呢，扫码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给我们两个人喽。加我们的微信，成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
0: 哎，是，欢迎大家。我们俩悄咪咪的在抖音上开直播了哈，同样还都是晚高峰小喇叭，大家全网可以搜一下。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跟减肥有关系的，
1: 没错。
0: 不是问大家减肥的方法，而是想问问大家，就是减肥当中哈，大家的那些无效行为，我们一起来避避雷。
1: 嗯，是。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些故事和经历想要分享给我们两个人的话呢，依然是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或者是我们抖音账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都可以来说说看你的故事给我们两个人听啊。
0: 哎，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飞瀑而下》。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

0: 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两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Welcome
3: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谢天笑，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Happy Holiday， 黄子弘凡的歌曲啊，16:45:59。今天我们聊的是一人说一个减肥无效行为，让大家互相的来避一下雷。
1: 是，
0: 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呢，根据提示加我们微信好友聊话题唱 K。今天呢，因为各大高校都在搞这个毕业典礼，所以我们也顺应这个，大家一起共情一下。哪怕你是已经上班很多年的牛马，我们一起来唱的是朴树的那首《送别》。
1: 是。如果说你也会用这首歌曲，想要在我们节目当中啊，用歌曲来说说看你当时的感情升华的话，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那张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来把你的这些故事分享给我们喽。
0: 新妈妈说了，上秤是最没用的，因为会焦虑。
1: 上秤的时候是你的动力啊，不是你减肥的过程 啊，对吧？
0: 阿祖说了，千万不要就是那个什么过午不食。他说减肥是个长期的活儿，他不是说什么一两年，最起码这不是，最起码也得4-5月起。
1: 是，
0: 你晚饭如果不吃的话，就是容易暴食，而且晚上这么多优秀的食物呢，吃几个水煮虾，烫点蔬菜，用油醋汁拌一下，第二天嘎嘎掉秤。
1: 这不是说你不吃东西，你别吃那些什么大油啊，什么油炸的呀，对吧？这肯定不行啊。
0: 我到晚上就很想吃碳水，怎么办？
1: 就扇自己嘴巴。
0: 我昨天晚上进家门的时候，我妈给我准备了一份凉皮儿，我用了2分钟把那一份凉皮儿炫完了。
1: 开心吧？
0: 太开心了。
1: 不敢上秤吧？
0: 我就秤已经被我收纳起来了。
1: 小缪他说把夜宵停了就行。
0: 小确幸说，我曾经最高记录30天28斤，太难了。
1: 那我看这个数字都觉得挺难的啊。
0: 我就想起了陆毅当年的成名作，在之前，陆毅在宿舍里，他是上戏的是吧？
1: 是。
0: 陆毅在上戏的男生宿舍里躺了一个月，
1: 没吃东西，
0: 没吃东西，
1: 掉体重，
0: 就是为了他当年的那个成名作叫什么《永不瞑目》
1: 哦。
0: 当时这个赵宝刚是吧？看了他之后，就是意思说你还能再瘦一点的话，我就大概其这个男主角就是你的了。
1: 是，
0: 他就真的很有毅力，要不然什么叫陆毅呢？
1: 来电他跟我们说，卡平台的时候呢要继续坚持，千万千万不要放弃啊。
0: 卡平台是指多少天叫卡平台呢？
1: 那我哪知道，我也没减过肥。
0: 关你啥事儿？说了吃吐司面包跟蔬菜吧。
1: 有的朋友可以试试看啊。莫商说哈，所有想要减肥的朋友，你不要在网上到处问
0: 啊，
1: 你就自己做就行，你问这个问那个，那肯定不行啊。
0: 七匹狼说，不吃晚饭真的不掉秤，
1: 少吃少吃啊。
0: 而且我觉得，首先第一呢，他容易暴食是另外，他还容易暴躁。你晚上不吃东西，真的脾气容易暴躁，
1: 心情也不好。
0: 对对，就是他因为脾气不好嘛，心情怎么会好呢？
1: 这位叫做杀手，他说就少吃一点啊。那其实也是节食一种方式。你必须要适当的吃一点碳水，不然呢容易掉头发。
0: 哦，这个是真的。
1: 为了身体健康啊，其实我们是不建议说你去绝食这种不吃东西这种方式减肥的。
0: 对对对，
1: 管住嘴，还有一个叫迈开腿、
0: 啊、
1: 你不能光靠不吃东西啊。
0: 我就欣赏你一本正经的在节目里这样说，
1: 建议嘛，仅代表个人观点嘛。
0: 杨千嬅处处闻。

0: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0: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3: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4: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0: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9: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每位，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10: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9: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1: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9: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1: 详询10086，
9: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3: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1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6: 越动听越有样。
1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7:01的时候，迫不及待要和你分享的事情是我们闪电优选平台的年终大促来了。一年一度就这么一会儿哈，6月16号年终大促开始了，并且一直持续到明天哈。热辣的夏天，四溢的美丽，哇，这些美妆就等你来买，折扣的盛宴聚会到。

0: 到底啊，最低可以到两折的，最好都有哪些的产品你一定是必须要买，或者说是你一定要囤货的呢？我说了不官方，有一个人特别的官方，来自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来，娄真上线啦。
1: Hello， 咱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没错啊，大家期盼已久的咱们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又来了。这次呀，咱们专门是为大家甄选到了十几款国际畅销的大牌美妆啊，全年超低折扣，像海蓝之谜呀、雅诗兰黛呀、兰蔻、SK-II、赫莲娜，哇哦，你所知道的大牌咱这次全都有，而且啊全部是买一送一，送的不是小样也不是中样啊，送的都是正装哦。所以您现在呢就赶紧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啊，进入我们年终大促的专区去看一看了。像夏天护肤防晒绝对是重中之重，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爆款啊，就是咱们全新升级版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了，专门为我们的春夏肤质设计啊，也是全网公认的全能防晒，质地轻薄水润，上脸清爽不油腻，不脱泥不假白，不仅能这个强效的抵御紫外线，防止晒黑晒伤，还能够抗氧化，抵御光老化，兼顾了防晒养肤隔离的多重功效啊，日常通勤出门游玩都可以全方位的守护您的肌肤。那本次呢年终大促呢也是超级福利，50毫升的正装呀，买一送一，到手整整是100毫升的大容量。这次我们专场特惠价仅需398元，对半砍的低价呀，闭眼囤超划算喽。另外搭配咱们的王牌洗护好物 CTB 奢华洁面小样也是重磅来袭啊！这个 CTB 的洁面我们是很少做活动的，这次咱们同样享受买一送一的福利，20毫升的规格呢直接到手两支。 CTB 洁面啊是咱们贵妇的洁面标杆，泡沫绵密细腻，清洁力温和又到位，能够彻底的洗净您的面部油脂、灰尘和彩妆残留，洗完脸不紧绷不拔干，深层清洁的同时啊还能滋养您的肌肤，适配您所有的肤质，而且便携的小样您出差旅行补妆呢都超方便的，两套到手仅需99元，真的是超级划算了。重点要提醒大家哈，本次呢全部都是年终大促专属买一送一的福利，正装直送，库存有限，都是限量补贴库存的。那除了刚刚提到的两款，咱们还有像雅诗兰黛棕瓶、赫莲娜的黑绷带、娇兰的复原蜜、兰蔻的大粉水啊，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大家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进入我们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专区去瞧一瞧看一看。要特别提醒大家，明天上午的7:30，我们的美女主持人李萌和 Jack 呢将在我们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的直播间里等着您啊，给您现场做推荐，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哦，明天7:30咱们不见不散了。好的，谢谢 Summer。
0: 好的，娄真，哎，17:04了，刚刚介绍的是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而接下来我们要来听一首新歌，来自韦礼安，很久很久。我个人一直觉得韦礼安是一个宝藏歌手，因为他出的每一首歌曲都是被大家发现，哦，原来还有一个这么会唱歌的男生。新歌来喽。

0: 久。
1: 这是来自韦礼安新歌很久很久啊，在17:08，也是我们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开始了，也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今天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朴树的送别，今天很多高校都举行了毕业典礼，很多 APP 都在直播啊，我们来刷一波情怀，刷一波这个存在啊，一起来感受一下，如果你还会唱这首送别的话，在毕业季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唱响吧，扫二维码加我们俩微信好友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推荐一个去云南旅行的一个旅行团，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的哪儿呢？叫七彩云南。这次行程呢是从山东啊，也就是济南直飞昆明，开启了行程。出行组合呢也是丰富又舒适啊，沿途也会打卡很多的著名的景点啊，像是抚仙湖啊、墨江北标园呐、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包括中科院在当地有一个热带植物园等等等等。四晚呢入住是网评的一个四钻的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的这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呢都是5个早餐、8个正餐，美味的餐标呢都是40块钱，像是当地的那个石锅鱼啊、傣族的一些餐食啊、孔雀宴呐、都会给你品尝到，而且呢是大巴车的接机啊，包括大巴车的这个代步工具。6天的行程呢也是劳逸结合。如果想去云南旅游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旅游团，首先先拨打一下热线电话。
2: 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哈。每个团最多是20个人，会去到特别多特别的景点。如果说你想跟我们一起去的话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云南两个字来查看详情就可以了，一起感受一下雨林风光和傣族风情吧。
1: 时间来到了17:10，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也是有话题的。这个话题不是想问问大家减肥的经历如何，而是想一个人说一个你们自己认为的减肥特别无效的行为，
2: 是避坑一下一些无效减肥的方式啊。
1: 对对对，
2: 很多朋友说，哎呀妈，夏天你看要穿这个裙子呀，
1: 是啊，
2: 或者说显身材的衣服啊，体重得控制控制了、
1: 对对对对对、
2: 每个人都走过一点小弯路啊，把你的弯路都说一说。
1: 上个小时总结了，首先一个是过午不食不提倡，一个晚饭不吃不提倡、还有一个是不上秤不提倡。
2: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又不是那种大明星
1: 啊，对对对，
2: 非得保持那个身材怎么着
1: 的，我也不是大网红，
2: 只要健康就行了。
1: 而一个是健康，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上个小时也提到的，你一定要自律。
2: 对的啊、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出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咯。
1: 是，马上进入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
3: 好消息，
4: 好消息，
3: 好消息，
4: 好消息
3: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1: 盼望着，盼望着啊！这个应该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假期来到我们的身边啦。
2: 3天也是假啊，对吧？
1: 那你看，而且不调休呢，我觉得这事儿特别棒。只要但凡不调休，在我眼里都是好假。
2: 3天假期马上就要来了，6月18号。6月19号到6月21号，
1: 5月5端午节吗？
2: 对啊，就这个周五、周六、周天3天的时间啊，是端午假期。那么济南的地铁为了更好的保障市民乘客的出行呢，那会从18号一直到21号这几天时间里面延长线网运营的一个服务时间啊。
1: 是，
2: 我们的1号线、2号线、3号线、4号线、6号线、东段、8号线以及云8线，这个运营服务时间呢，都会延长，从早晨的6点钟一直到第二天凌晨0点钟啊。
1: 那往济阳方向呢，济阳北站方向呢是6点半到晚上22点，往济南东站方向呢是早上6点到晚上21:50。
2: 是的啊，所以说假期出行的时候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各位啊，就是。建议绿色出行，
1: 是
2: 因为到哪儿人都多，人多代表什么呀？您又停不下车啊，对吧？你别到时候因为车的问题影响出游的心情，你不如啊，你坐个地铁，少走2步，开开心心的啊。
1: 而且呢，说实话，这个坐地铁啊，它能准时准点儿。你要自己开车在路上，万一碰上一个小拥堵路段，小刮擦的事故什么的，
2: 多着急呀！
1: 你就真堵上了，那高铁可不等人，
2: 是
1: 那飞机可不等人，所以就还是比较合适的。
2: 端午假期呢，济南有演唱会啊，可能还有全。 就全省其他部分城市都有演唱会啊。
1: 是是是。
2: 去看演唱会的话，都是在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比如济南是在奥体中心，
1: 嗯，
2: 对不对？你也可以坐地铁出行啊，你下车就是啊。
1: 那是，这更便捷、更高效的一种出行体验。我们提倡绿色出行哈。
2: 是，说完了我们的地铁，端午假期，
1: 我们还得提个醒。
2: 嗯，
1: 今天是周二。再上两天班就放假了，
2: 嗯，
1: 因为本周只上前四天，周五就放假。
2: 你在提醒大家周五放假吗？
1: 周五那个闹钟啊，把它摁死了。
2: 我还需要你提醒啊，我周四就不开。
1: 周四咱们得来开会。
2: 也欢迎各位啊，继续来跟我们聊一下话题吧，说说看减肥路上你碰到的一些啊弯弯路啊。各位继续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互动啦。
1: 你刚一说弯弯绕，我都想说这里的山路十八，我跟你说减肥的路啊真的像山路十八弯一样，
2: 就是有很多很执着于减肥的朋友，可能本身身材已经很曼妙了，但还是不同的在去追求一些体重的朋友会经历过更多的弯路，因为一般朋友情况之下的话呢，只要身体健康了，不会有人说我必须得瘦多少多少斤啊什么的，健康就是美，所以每个人对于减肥路上的目的还有过程当中碰到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啊。
1: ZZX 说网上那某树叶加什么那种浮尸膏，还有还加各种东西，
2: 都不靠谱，
1: 都是假的
2: 啊，不靠谱啊！
1: 哎，
2: 磨磨唧唧，他说减肥其实就是两点啊，
1: 哪两点？
2: 饿着，坚持。
1: 嗯，
2: 我已经瘦了快30斤了，但前提说好了哈，你别饿急眼了就行
1: 啊。我跟你说，饿时间长了，他容易脾气不好。
2: 对，就是有时候，身边有一些朋友确实在用一些现在医疗去许可的药物
1: 啊
2: 去做减肥，他们就跟我讲说体重可能有些减下来，但心情不好了
1: 啊。就我觉得这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是什么？两个字，我认为快乐。
2: 是，不然不开心的话，那煮碗面给你吃喽。
1: 那不行，那碳水。
2: 爷爷说啊，不控制饮食做有氧
1: 哦，
2: 这是不行的啊。
1: 啊，是，鲈鱼说了，跑步了一个月，晚上天天5公里，3个月肥了3斤。
2: 你是绕着美食街跑的是吗？
1: 他如果路过一些串摊儿，一些卖牙小饮料的这个什么点儿之类的，你不打上一袋走啊？
2: 你看他不是慢跑这个5公里吗？
1: 啊，
2: 这烧烤摊儿离他们家2.5公里，到那儿吃完的跑回来刚好5公里，
1: 那
2: 没差吧？
1: 搜哥说了，每天只吃中午饭，减肥太简单了。
2: 他是属于纯粹晚上不吃的朋友，
1: 就是纯饿着
2: 啊。还有这一位啊，茄子甜甜圈啊，他说踩过很多坑，最大的坑呢是买一堆乱七八糟的吃的用的。真正有用就一个体重秤。厨房秤、三维尺，
1: 等会儿，体重秤我知道，厨房秤是什么？
2: 就是每天吃东西要上秤称，吃多少克的米饭，多少克的蔬菜，多少克的牛肉什么肉的，他就上秤称一称。
1: 我在某综艺节目里看到某明星们都是这样称的。
2: 他说呢，另外一个坑就是纯节食，很容易反弹，反弹一次就会比之前的体重还大，体脂率还高，代谢还低，所以减肥是要生活化，你不能说就是真的是我就不吃啊。
1: 我特别同意他这个观点，因为我大概有6-7年我没有上过秤了。我管他呢，我就不称啊。我收纳第一件事先把我们家秤给收纳起来。
2: 你也是对体重也没有什么讲究的朋友好吗？
1: 就是哎呀，
2: 只要看得过去健康就好了。
1: 没有没有，我人生就两个字，快乐。
2: 如果说你快乐吗？很快乐啊！不管怎么样，快乐不快乐，把你在减肥过程当中碰到的一些雷啊，一起分享一下，在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加微信好友，发送文字，以及稍后卡拉也 OK 一起唱到的是送别啊。
1: 哎，是梁咏琪这首歌很好的诠释了我的心态，叫自由的夏天。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This is
2: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0: 小林蔡依林玫瑰少年，时间来到了17:25晚高峰的路上，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路堵心不堵啊。端午节放假回家，你可千万别空着手啊。比如说好友聚会、孝敬长辈、关系往来，这酒这8+1，哎，给你准备好了，就是这款五粮液股份出品的58度高度原浆酒，而且是2022年出厂的年份原浆，这谁能顶得住啊？重点是单瓶到手187块钱的官旗破价机制哈，618，哎，年终大促限时开放。
1: 是，都说白酒的度数越高，酒体的杂质越少，口感越醇厚，层次越丰富。比方说哈，53度的飞天茅台和43度呢，价格、价值、口感那不是一样的哈。很多人以为52、53度是白酒的高度白酒，通常55度以上的高度白酒入口就是爆香。那今天这款五粮液股份的58度黄金度数的梅兰竹菊，它是国标优级，老酒比例更多，层次更丰富，绝对是这个原浆级别的老酒了啊。
0: 是，你看你就比较专业了哈。我介绍的呢都是这个大家能够体会到的，叫什么，每瓶都是李仁中大师制作的这个李陵高温的陶瓷瓶，叫红顶八角盖儿啊，包括刚刚那个说的这个梅兰竹菊四君子为主题的这个8棱柱的这个礼盒，高端宴请啊，贵人送礼啊，孝敬长辈啊，好友往来啊，它有个特别好的寓意，叫什么，鸿运当头，八方瞩目哈。只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五粮液这三个字儿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哈。首先呢，内购福利一箱呢，再打5折，799块钱，平均一瓶呢只卖多少钱？199块钱哈，这个价格真是可非常的合适了哈。我们来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哈，5折内购价是799块钱一箱，1499块钱是2箱。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验收一下喽。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人说，冰毒只是一种软性毒品，对人没有危害。但事实并非如此，冰毒比我们想象的要毒得多。冰毒的化学名称叫甲基苯丙胺，有四种吸入方式：口服、鼻吸、抽吸和注射。不管用什么方式，冰毒都要进入血液当中，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才会让人产生快感。这个过程可以持续长达十几个小时。然而，一旦快感消失，吸毒者就会陷入极度沮丧之中，比吸毒之前更加郁闷，迫切想要马上再来一剂冰毒，重新找回快感。然而，最初的快感是难以找回的，因为身体会很快地做出调整，这就意味着需要不断地加大冰毒的剂量才能有快感。最终，大剂量的冰毒也难以带来愉悦。可是，如果不继续吸食，身体就会出现无比痛苦的反应。长期吸食冰毒会让吸毒者的精神状态出现严重的问题，例如严重抑郁，产生妄想或受迫害妄想，甚至出现幻觉、精神分裂。此外，冰毒还是一种广泛的神经毒素，它所造成的大脑损伤会影响到人的认知、记忆和运动能力，还会让血压急剧升高，对大脑中的血管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加大导致中风的风险。而且，不管用什么方式吸食，长期吸食冰毒，人的牙齿都会受到永久性损伤，脱落，有一口特殊的烂牙。冰毒通过绑架人体的奖励系统，短时间内让人产生快感，然而它对人的心理、生理的毒害却是长期的、巨大的，绝对不是什么软性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时间呢是来到了17:34，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山东省2026年夏季高考试卷432万余份，目前选择题部分已经全部阅卷完成，6月25号下午3点后公布高考成绩。近日，山东大学等多所高校宣布扩招，山东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将再次扩招100人，积极响应国家优本扩容政策，总招生规模预计达到10475人。济南历城二中采石校区、济南三中、七中、九中日前发布2026年特色招生计划，今天开始报名，不可兼报，实施综合评价招生的学校不再保留特色招生计划。端午假期将至，济南地铁将在6月18日到6月20日延长线网运营服务时间，列车到站时刻、发车时刻及行车间隔均有所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6月18号到24日进行新一轮的调整。本轮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已经进入了7个工作日的统计，目前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4.54%，预计每吨油价下调320元。根据这跌幅，汽柴油价格每升将会下跌0.24元至0.29元。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下一趴卡拉油可以邀请大家来唱朴树的《送别》。如果你会唱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二维码加我们俩为微信好友，等候你哦。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OK，
2: Leo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今天我们唱的是《送别》这首歌哈，因为今天打开这个各大媒体的 APP， 发现大家都在直播各大高校的这个毕业典礼啊。今天我们也回忆一波，我们唱的是朴树的这首《送别》。
2: 是的，如果说你也会唱，想要参与的话呢，依然还有机会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新朋友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你就可以来给我们发送你唱歌的音频过来喽。同时，如果说安全方便的情况之下啊，我们的抖音账号也可以关注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发私信我们也能看见。
1: 是，我们首先来听谁的声音。
2: 先听抖音上这位阳光下异色微笑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3: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0: 有点历经沧桑的感觉。
1: 你知道我听他唱有一种什么感觉吗？男人至死是少年，就大家其实都有那种感觉出来，代入感。
0: 我不一样。我听他声音感受到了，不到四十喝不了白兰地。
1: 来，我们下一位是
0: 集合小经理的声音，
1: 好，听听看。
2: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1: 你发现一个问题了吗？他除了是个烟嗓之外，就是有一些歌曲啊，我们是需要现找词儿我们在唱的。
0: 对。
1: 但是像《送别》这首歌啊，基本上大家都不用去看词儿，
0: 太熟了，
1: 张口就能来。
0: 对。
1: 接下来我们听谁的声音？
0: 郭维 C 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2: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0: 今天好几位都是男生发来的声音啊，
1: 怎么每个人都唱出了自己那种对于学生时代的那种情怀？
0: 就我就有点感慨嘛。你看每到毕业季的时候，在学校门口的烧烤摊上、饭店里喝得吐得不行的、哭来哭去都是男孩子，
1: 然后但是也有女生会拥抱在一起啊。
0: 就是男生对于分别的感情更加的难以释怀一些吧。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朴树的这个版本《送别》了，大家会不会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给你的这个同学群里发上一段文字或者一段话呢？
0: 你有多久没有和大学的同学联系过了，兄弟群包括班级群有过发过信息呢？
1: 我们一起来听朴树《送别》。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Everybody fuck it， 1, 2, 3, go
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7: 哈喽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苦力动感晚高峰，路堵心堵，让你就是不想放回家。

这是来自姜育晨的最后一夜，这首歌呢在去年的时候年底翻红了，很多歌手在音综上面翻唱了这首最后一夜啊。时间来到了17:52，今天话题是一人说一个减肥的无效行为，说出来让大家都避雷一下。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了。赵雷南方姑娘。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

0: 这是梁博特别封神的一首歌曲，叫做《出现又离开》。时间来到了18:05，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来了，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
1: 是的啊，在各位路上行驶的同时呢，如果想跟我们有更多互动的话，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如果说你是新朋友，我们会给你发送一张图片，你要记得扫描一下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你想跟我们聊天的内容、互动的话题、你的心语心愿，以及我们卡拉有个的音频，
0: 哎，你为什么自己要笑啊？
1: 因为刚刚刷到了大小 S， 想到了心语心愿。
0: 就是其实我们俩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我们节目所有关联的账号都叫做晚高峰小喇叭，
1: 怎么搜都是我们啊。
0: 对，比如说在微信上搜晚高峰小喇叭，在抖音上搜晚高峰小喇叭，其实都可以找到我们的。
1: 你还不是很全
0: 啊，
1: 你有把百科全书都弄出来。
0: 就是融媒矩阵吗？
1: 对，我们一个节目啊，八个账号。
0: 好啦，时间来到了18:06，反正大家就是都可以搜一下，比如说微信公众号啊，包括抖音都可以搜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们哈。
1: 是的啊，
0: 接下来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刚刚的消息，就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山东有一个地市的秋假放假安排已经出炉了。
1: 就属他积极啊，暑假还没结束呢，秋假都出来了啊。
0: 2026年潍坊市的中小学中职学校的暑假秋假的安排已经出炉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人不光说暑假，人把秋假都弄出来了。
0: 对对，就是秋假和暑假嘛。
1: 来说一下这个暑假放假时间吧，义务学校呢是7月7号到8月31号，高中呢是7月14号到8月31号，9月1号开始上学啊。那么秋假时间就比较重要一些了啊，从11月6号周五那一天放假
0: 哦，
1: 然后周六周天不是正常休息吗？
0: 就是7号8号休息。
1: 对，然后9号10号人还放假
0: 啊
1: 啊，然后
0: 那不就是五天吗？
1: 就衔接周末形成5天连休了呀，
0: 好棒啊！
1: 所以说怎么样？聪明的家长已经开始请假了。
0: 潍坊这个家里有宝宝有孩子的这个家长们哈，潍坊的秋假已经出来了。潍坊市的秋假是从11月6号周五开始，一直到下周，也就是11月10号，
1: 对，
0: 6号到10号，一共形成5天的连休。
1: 这样很多家长开始计算着这五天到底要去哪儿休息了啊，
0: 比端午节假还多。
1: 对对 对，
0: 更合适了是吧？
1: 你在请年假呀？
0: 哎，是安排好自己的这个年假。那其实说完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秋假，潍坊的秋假之后呢，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们的话题是一人说一个减肥无效的行为，说出来让大家避雷。
1: 如果说你有这样一些经历想来跟我们分享的话，依然是刚刚所说的，在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我们给你发送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来跟我们直接互动聊天了啊。
0: Real 说了，吃一大堆低卡的东西，体重下不去，还容易暴食。
1: Real， 前两天有人在饭店非常大声喊了我声 Real。
0: 没有人喊你声六吗？
1: 那可能喝多了吧。
0: 骑士说，节食挨饿这两件事儿就是减肥最难坚持的点，也是导致大部分人反弹的原因。
1: 是啊，这个瑞宝说，分享我一个我觉得有用的吧。就吃完饭之后半个小时之内别闲着，
0: 那干点什么呢？
1: 但是你吃完饭就不能就跑步啊什么，容易胃下垂呀。对吧，不闲着什么意思？嘴巴不闲着。
0: 鬼神夫人说了，夜断最不推重大家了
1: 啊。
0: 夜断就是喝水，
1: 不是
0: 喝奶，
1: 就是不吃那些东西，只喝一些这些
0: 液体的、液体的东西。
1: 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这个早健，他说早上吃，中午也吃，晚上不吃，然后呢饿就喝水，然后我就靠这个方法一个月瘦了10几斤了啊。
0: 就过午不食呗，是吧。然后酱不爆说了，首先得戒酒，朋友就要去吃宵夜一律不去，住的地方一律附近不能有夜市。
1: 好的，我的朋友。就是前两天我们也看到过一个关于减肥的一些细则嘛。烧烤不能吃
0: 啊，对，
1: 火锅不能吃，
0: 麻辣烫也不能吃，
1: 麻辣烫不能吃，
0: 小龙虾能吃吗？
1: 小龙虾不能吃，
0: 牛蛙能吃吗？
1: 牛蛙也不能吃。
0: 哇，如果谁给我说，哎，那猪脑花能吃吗？
1: 啤酒也不能喝
0: 啊、
1: 但是，朋友请客可以。
0: 好烂的梗。18:09了哈，说完这么烂的梗，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好不好？
1: 但是好品好品啊！
0: 啊，对对对，我们刚才说的是烂梗，但接下来是好品。
1: 是这个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啊，这个属于这种高端洗发店的王牌线产品了。今天推荐这一款呢，卡诗洗发水属于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年终大促的闪电优选只要299块钱，下单之后呢，还会赠送你 80毫升的小样一瓶，小样是随机的，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0: 哎，首先呢，要介绍一下正值这个盛夏的高温天，头发就容易出油出汗多，头发呢扁塌没造型也可能是一个常态。卡诗是什么呢？卡诗是法国高端的美发这个品牌，也是院线的高端线的产品啊。它属于洗护配方，专业温和深层头皮的这个清洁头皮的油脂，洗完之后呢能够保证一个长效的清爽，轻松告别夏天油头的尴尬哈。这款洗发水呢也是配了多种的发质的需求，清洁的同时兼顾发丝的养护，不会出现洗完干涩打结的情况。无论是日常通勤啊、户外出行啊，还是长时间待在像是空调房这种地方，使用之后呢，发根是蓬松有型，发丝呢柔顺光泽，全家都适用哈。一共有5款这个配色，每一款呢都有专属的功效，精准解决不同的头皮发质的问题。比如说有主打控油去屑的，有强韧发根减少掉发的呀，还有修护烫染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了哈。时间来到了18:11，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晚高峰时段，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们都希望大家路堵心不堵。这首歌来自于佳韵的情话，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哦。

0: 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1: 看世界杯赏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智能解说，球星点亮，更有 AI 大咖解说，全民竞猜更好玩，
0: 还能领取50GB 定向观赛流量。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2: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3: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3: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戴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2: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3: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1年质保。
2: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4: 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波仔。随着夏季天气变热，很多未成年人特别渴望戏水，到野外游泳戏水的现象也随之出现，溺水事故防不胜防。面对这种情况，学校应进一步的加强安全教育的力度，使学生切实的领会到远离危险、安全避险的重要性。在留守儿童较多的地区，学校应适时的延伸假期管理，家长应切实的承担起法定监护人的职责。孩子放假期间外出，家长最好能够陪同。对于外出打工的家长，如果没有能力将孩子带在身边，一定要把孩子托付给有监护能力的亲属看管。同时，各地要深入的排查治理池塘、水库、河流等地方的隐患，一定加强日常防护，防字当头，远离危险。我是波仔，我们下回见。
6: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
7: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1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11: 大家好，我是朱孝天，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下午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陶喆的《望春风》，18:21，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人说一个减肥无效的行为，大家一起来避雷。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系统会推给大家一个图片，那是个二维码，你要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当然，你在抖音上也可以搜索“晚高峰小喇叭”，也能找到我们的账号。
1: 嗯，是的、
0: 啊，我们是个矩阵。
1: 找到我们之后呢，首先第一步啊，不管怎么样，关系好熟不熟啊，先点关注啊，点完之后咱就熟了啊。
0: 这点完关注，咱就是铁子了。
1: 是，
0: 非你不可说不要吃水煮菜，它只会让你暴饮暴食。不要看秤，你得先把饮食弄明白了，才有资格去健身房。他说的好专业啊！
1: 去健身房不就买个卡就可以吗？
0: 那就最后就是洗澡用了。
1: 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这个阿拉丁老都说得吃早饭啊，不吃早饭身体不行啊。
0: 啊，是。
1: 爱吃西红柿，他说保持热量缺口就行。
0: 啊，
1: 减肥呀、啊，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
0: 啊，是是是。这位啊，独独说了，练力量，提高代谢，周期长也遭罪，偶尔放纵一下，其实没什么影响。
1: 那倒是啊，菠萝吹雪说，我就正常吃饭
0: 啊，
1: 中午吃炒菜加肉，吃俩馒头，晚上也是炒菜加肉，然后晚上把主食换成土豆、红薯、玉米之类的碳水代替主食，我一周瘦了5斤呢。
0: 碳水代替主食，咱们一般不是都戒碳水吗？
1: 就是主食它也是碳水啊，只是快碳、
0: 啊、
1: 慢碳不一样而已啊。
0: 雨一存说了，少主食，少主食，你们一定记得少主食。
1: 不管是快碳、慢碳，少吃主食，少吃碳水嘛，对吧？
0: 哎，是，这些都是大家的一些减肥的无效行为啊。在节目当中，当然我不代表官方的那个，只是大家非常友好的一些建议。
1: 对的哈、啊，但是我们刚读的很多哈、啊，说的一些意见啊、建议啊、想法，仅代表个人观点啊。
0: 不代表本台的言论，
1: 对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甄别，好不好？我要先把锅甩出去啊！
0: 18:23了，接下来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哈来了。这一趴呢，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推荐的呢，哎呀，这是真是个大牌，贵妇才用的，叫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海蓝之谜的老版经典面霜，30毫升的，市场价卖多少钱呢？官方旗舰店卖到1810块钱一瓶儿，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哈2瓶才558块钱。
1: 嗯，是的，海蓝之谜的明星款产品，换季皮肤干燥敏感全靠它了。质地呢比较厚重，乳化之后按在脸上，保湿、修护、抗老、缓解敏感，增加肌肤的抵抗力，效果刚刚的。用过都说不错啊，而且特别添加的神奇活性精华，还有酸橙茶精粹，帮助肌肤抵御外界侵害，提升自我修护力。皮肤屏障受损需要修护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是敏感肌啊、脆弱肌的啊修护抗老之王。修护能力特别的棒哈，丰盈软糯的质地，乳化之后上脸，干巴的脸皮瞬间被滋润，还不会觉得厚重，在皮肤上形成保护层，长期用下来，脸蛋越来越健康，皮肤屏障也变厚实了，皮肤稳定又细腻，脸蛋也紧致了很多
0: 啊。如果喜欢海蓝之谜这款老版的这个经典面霜的朋友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可以去看一下，您现在正值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韶涵去年的新歌啊，暮色回响，18:24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

0: 你会识别毒品吗？新型毒品具有极强的伪装，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无害的零食、玩具，很有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别轻信类似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谣言。
1: 您知道吗？毒品早已经不是影视剧里的白粉针管，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这些毒品糖果很可能含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中，奶茶毒品中检测出9种新型合成物质，它们冲泡后和普通的奶茶无异，却能在30分钟内导致心肌坏死。更令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后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
0: 国家毒品实验室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物品，但冰毒类物质一次使用成瘾率高达37.3%。那么，我们有什么有效手段可以避免接触毒品呢？
1: 一、密闭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换，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二、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来到了18:29，我们来关注新闻。今年91岁的阿根廷人马卡亚仍将解说2026年的世界杯比赛，在他的解说生涯当中建立过贝利在1958年的世界杯上崛起为世界巨星，也报道过梅西在2022年世界杯上率领阿根廷夺冠。公开资料显示，马卡亚是已有记录当中世界杯最长的现役解说员。代谢综合征并非单一疾病，而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腹型肥胖等多种代谢问题的统称。尽适当增加膳食钙的摄入，能有效降低代谢综合征的发病风险。科学家利用从5300岁的冰人奥茨遗体上提取的酵母猪菌，成功的烤制出酸面包，这也是在阿尔卑斯山当中被发现长期处于冰层当中保存完好，是欧洲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人类木乃伊。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找到我们咯。
3: 30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0: 这是来自矜持版本的座位啊。时间来到了18:34，当然我们今天聊的是关于减肥当中大家所踩过的坑、避过的雷。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减肥一定要科学的减肥，
1: 是
0: 不要盲从，也不要太多的相信一些网上的一些不实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1: 你不要去追求那个数字，
0: 哎，
1: 健康是第一位的啊。
0: 对，健康快乐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时间来到了18:34，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哈，618啊，年终大促继续在闪电优选当中进行当中啊。这一趴呢是小霸王的儿童相机，一共有两个颜色，一个是王子蓝，一个是公主粉，两个颜色，卖99块钱。
1: 是刚说快乐嘛，对于孩子来讲最快乐什么，放暑假啊，放寒假。这个暑假里面给孩子要准备一个发现美留住快乐瞬间的好东西，就是小霸王的儿童相机，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而且可以定时自拍，光趣味滤镜有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小孩哥啊，小孩姐随便拍照记录都不会担心内存不够用啊。自带读卡器，能够把照片导入电脑或者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加有意义。还有1080p 的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以拍照200张，并且支持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个孩子啊都会很喜欢的啊。
0: 是，如果有需要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的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现在正在闪电优选的年终聚会当中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两个颜色，王子蓝和公主粉两款颜色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宗盛《山丘》，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如果想找到我们俩聊聊天的话呢，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我微信好友，聊话题啊，唱歌啊，都是可以的。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胡夏时光会发芽，
1: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想多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1: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维里安很久很久。
1: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2: 哎呦喂，挺想你却入侵口。哎呦喂。
0: 吴克群，请记得我。
1: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6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5: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4: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5: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6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4: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张远的嘉宾啊，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了哈。最近这几天最高温可以达到37度以上的高温，山东的最新天气预报来了哈。预计未来3天，我省大部分地区都是多云见晴的好天气，尤其是明天，也就是17号到18号期间哈，像是鲁中山区局部会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气温升高呢，也是有利于小麦的收获和晾晒。但是未来几天热力升级，你比如到18号的时候，像是济南、淄博、鲁西北地区能达到35度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提醒大家注意。明天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 Summer， 最后任素汐，草木不言，雾露为衣，我们明天见。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2: 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1: 好的，傍晚的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乐广播，这里是爱车乐吧，我是大乔。每天到了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啦。好，这个时间呢，我们的导播就位了，热线开通啊，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您在这个时间打通热线，欢迎您来求助，关于车辆的相关问题，有什么可以随时说。同时呢，在这个时间，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六个字，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关注。关注了之后呢，可以发送消息过来，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您的信息，第一时间做出详细的回复。当然了，在节目进行当中，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也随时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加我好友。之后呢，节目之外的时间啊，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您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那些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好的，这个时间喜欢看视频的小伙伴都看到大家了，欢迎大家这个时间拿起手机，不管是哪个视频软件，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都可以，在里面找到乔哥乔个车的视频。

0: 频直播，前面那个桥，桥梁的桥，后面那个桥，桥一桥，看一看的桥，桥哥桥个车，欢迎大家。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已经给朋友们解决了一波问题了啊，这个因为上来的时间比较早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的扔到这个视频的公屏上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及时的给大家来回复它。好，以上的互动方式呢，朋友们选择喜欢的方式来互动啊，有什么问题及时提出，我们及时的解决它。另外呢，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将会进入我们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来帮朋友们把每天的召回信息呢通告一下。如果您的车在召回之列，别紧张，抓紧时间到所在地 4S 店呢去进行报备维修处理，不要让车辆带病上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1: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0: 好，请锁定召回最前沿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仍然是停留在了5月9号。目前看到召回的车辆呢，仍然是济宁中国重汽的济宁商用车的卡车，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不多赘述了，因为全国的召回数量只有25辆啊，相信这个时间呢已经召回完毕了。另外呢，比较重点的呢是在4月底，一汽大众的奥迪以及进口奥迪呢召回一冲车型，召回的数量呢不算多，一共2000多台，但是主要的原因呢风险却比较高啊，主要涉及到的呢是制动系统的问题。那么大家知道，一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制动系统发生故障啊，可能增加了您的刹车距离，一旦刹车距离增长啊，这个就会处在严重的风险当中啊，制动不好使，这个是很要命的事儿。所以呢，在此我们特别要提醒您啊，如果您开的是2019年8月7号到2021年10月21号生产的奥迪一冲进口车型647辆，或者是2020年7月6号到2023年6月20号生产的国产一冲2122辆，那么在这些批次里面呢，将会受到制动系统的影响啊，进行相应的召回。那么在此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目前呢，一汽大众委托奥迪授权经销商检查车辆的制动助力器，那么如果确实发生了相关的问题的话，将会进行免费的更换，以消除安全隐患。在此特别要提醒一下，如果您开的是奥迪一冲的车型，注意一下这起召回，记着在高速上10公分的刹车距离可能就是生死之间啊！这给大家提个醒。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0: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把目光转向国际，来看看国际方面的最新召回呢又涉及到了哪些车型。来看一下国际召回的部分呢，我们看到的是阿尔法罗密欧啊。阿尔法罗密欧呢，目前我们看到的相关车型呢是在德国召回，这个车呢在国内卖的极少啊， DBX DBX707 DBXS 以及 DBX 直列六缸，主要的原因呢是悬架系统出现了问题，生产日期是从2020年2月27号到2025年11月5号，主要的原因呢是螺栓干径减小，可能导致扭矩梢从后下悬架臂脱出啊，将会造成下悬架臂过载或失效，进而呢损坏其他悬架臂的部件以及后制动器，就是后面的刹车不好使了，从而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目前呢，阿尔法罗密欧呢，德国公司呢将对收拾车辆呢进行召回维修处理。那目前我们看到阿尔法罗密欧的车呢，其实在国内呢卖的是极少极少极少啊。2020款前后的产品呢在国内基本看不到了，我觉得阿尔法罗密欧可能都已经退出中国了，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大家注意一下，如果您的车呢是阿尔法罗密欧的相关产品，注意一下这个召回。如果你发现你的后制动器踩下去之后没有太大的效果啊，一定要松开油门，尽快的把车辆停在路边啊，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啊。 好，这个是来自于阿尔法罗密欧的国际召回。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克莱斯勒的召回。克莱斯勒在国内的召回呢极少，但是在国际的召回呢却是真心不少啊。来看一下，目前呢，在美国，克莱斯勒召回吉普的大切诺基，总计的数量呢是61711辆。主要的原因呢是动力传输单元 PTU 发生了故障。这个东西如果一旦发生故障呢，将会导致驱动力丧失，这车呢不能往前开了，你踩油门不好使了，从而丧失对车辆的控制，增加了发生碰撞的风险以及这个碰撞之后成员受伤的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目前在美国人家已经开始召回了，但是吉普切诺基的车在国内卖的挺差，所以呢这个召回呢可能也会比较滞后啊。所以在此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如果您手里有相关吉普的车型，记着抓紧时间啊，到所在地的4S店呢去进行报备维修处理，不要让车辆带病上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0: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到的是奔驰在美国的召回啊。这次奔驰在美国的召回是全新款的 CLA 纯电的啊，350四驱EV 车纯电车型，还有250+的 EV 车型也是纯电。主要的原因呢是安全带出现了状况，目前在美国召回的数量是16辆啊，因为看来这车在美国卖的不怎么样啊。前排乘客座椅安全带收卷器存在制造缺陷，导致儿童座椅安全功能无法关闭，因此座椅安全带呢可能在保持的锁定状态下无法展开，无法系好的安全带呢将对乘客呢无法做出适当的约束，那么从而增加了发生碰撞时候乘客受伤的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还好 CLA 这个车呢我们也没试过，没了解过，也没推荐过，也没介绍过，建议大家不要去选购奔驰旗下的新能源车型，纯属杂牌产品，所以在此给大家特别提个醒。这是来自于奔驰的 CLA 的纯电车型的召回啊。另外呢，我们看到在这个部分，我看一下啊，这个是奔驰的，还有奔驰的吗？两个奔驰啊，还有这个啊，奔驰呢，这次召回的是油车啊。奔驰呢，在美国召回 AMG 的 GT 啊 ，C 级、E 级、SL、CLE 和 GLC 啊。目前召回的年款是2024到2026款，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信息娱乐控制单元出现了问题，在美国召回的数量呢是144049辆，这个在国内同样没有看到召回啊。所以呢在车辆行驶的时候，娱乐系统控制单元可能会重置，从而导致仪表板显示屏变黑。好在是什么呢，这个奔驰的这个换挡是物理换挡啊，不是像特斯拉那个是屏幕换挡，要是屏幕换挡就全完了，啥看不着了，盲开啊。所以呢在此当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如果信息娱乐控制单元损坏重置，导致仪表盘全黑，仪表盘全黑无法显示关键的车辆的行驶数据，比如速度表、警告灯，会增加您开车时候这个发生车祸的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那感情啊，什么都看不着，盲开嘛，太吓人了啊！如果您在高速上碰到这个情况，听我的，抓紧时间把车辆停到应急车道，人撤离车辆，寻求救援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说实话，这太害怕了，这个开着什么都看不着了，这简直不是要老命了啊！太吓人了啊！太吓人了。这个奔驰现在品质会这么拉胯，也难怪它的这个国内的销量不断的在下探啊。所以在此呢，我们建议大家购买车型的时候还是要重点了解一下相关的产品，不要让车辆呢确实有重大的 bug， 风险会比较高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看到的是雪铁龙啊，雪铁龙法国公司呢将召回雪铁龙的 C3 Air Cross 以及 C5 Air Cross 的车型。目前呢我们看到发动机控制单元出现了问题，由于配备电动双离合器的车辆在发动机控制单元逆变器当中呢存在严重的缺陷，金属焊屑呢可能会进入相关的这个逆变器的电控单元，从而导致内部电器短路，进而 因记忆电器受阻而引发持续供电和过热，甚至引发火灾啊，存在极大的风险。所以呢，雪铁龙在法国呢召回的是 C3 Aircross 的车型以及 C5 Aircross 的车型，这两款对应国内的产品呢，应该一个是雪铁龙的天翼啊 ，C3 这个在国内有没有卖我不知道啊，但是雪铁龙天翼这个车型应该还有在售的。所以在此我特别要提醒一下啊，如果您开的是雪铁龙天翼，注意一下这个电动的双离合变速器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的故障啊，如果一旦存在安全隐患，将会引发过热起火的风险。当然了，如果您的车呢已经发生过火灾，那么经过火灾鉴定部门的报告，确定是变速箱的这个部分啊，发动机控制单元的这个逆变器的部分作为起火点，可以以此召回为依据，要求雪铁龙啊，就是我们的神龙公司，东风神龙公司给予合理的赔偿啊，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记着。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0: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走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呢很快回到节目当中。当然了，在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啊，搜索我们的节目乔哥乔个车啊，找到我们的视频，或者呢是在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啊。如果您有燃油车或者是新能源里面的，无论是增程无论是插混，记着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保养好你的这个燃油发动机，让它日久弥新，力保青春啊，为你的出行服务多服务几年啊，给大家来更靠谱的好产品。好，看看时间，走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4: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5: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4: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5: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4: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0: 来，指纹锁的小伙伴说了，领跑的 A10-505续航怎么样，能买吗？好家伙，这个车型说句实在话，领跑家的车我一个都没试过，所以你们有时候在节目里面能听到我对领跑车型的介绍，我还是那句话，我只介绍不推荐，因为没试过的车我没法给你推荐，也不知道它的优势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看你的预算， 如果你手里预算不算多，就是个七八万块钱的话，我个人觉得要是靠谱，吉利的星越、极狐的 T1 啊，都不错的产品。如果要是有朋友跟你说其他的什么造梦家的车，或者说这个什么 MG 家的车，可能两个车型走的风格不一样啊。造梦家的车开始压榨供应商了，我就不怎么敢推荐了，我怕这个坑了小伙伴。这个 MG 的车呢，人家主要是做出口的，所以对于你在国内的销量的产品来讲，第一还是不是那个标准，这个咱不敢说。第二的话呢，这个经销商啊，服务网点也确实比较少，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个人不是太推荐。建议啊，就是如果要是说这种小型代步的新能源车型的话，我一个是建议你去看看，榜一大哥啊，吉利星越啊，这个应该算是目前在这个级别里面卖的最好的产品。另外一个呢，就是看看极狐的车型，极狐的 T1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产品，可以考虑啊。这两个车型啊，希望你能够满意啊。当然了，指纹锁不知道你有没有我的号啊，加我的号，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啊。可以随时线上来跟我互动啊，我们会及时的这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你把相关的问题解决掉啊。这个是注意看我给您的回复就好了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集中回复大家的问题啊。来，先把我们朋友圈里的小伙伴的问题逐一的回复掉啊。刚才我看有一个朋友问我什么来的，问我一个买一个六座车好像啊。来，先看这个吧。杨永婷老师问了，1.4的桑塔纳，10年的车，9万公里了，前几年用过一组，忘了三瓶四瓶了，也是你推荐的。去年因为二缸缺缸啊，四 S 店加过两瓶，今年去保养说动力还行啊。如果这种情况，1.4的车的话，你要是开的不多啊，因为我看你10年的车才开了9万公里，那么相当于是15年开了9万公里，平均一年也就8-9千公里，所以您一年用一瓶就行了啊。好吧，一年用一次就好，就每年年初加油的时候先加一瓶，再加满油，这 一箱油记着啊，这种小车别把油加满，也别把油用光，到1/4的时候就可以去加油，加到1/3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它积碳清除剂里面的成分永远在你的油箱里有效，无非就是不断的被稀释，但是你前面浓度高的时候已经把陈旧积碳清理掉了，后面的使用呢就不用担心了。如果你一年跑不到10000公里，你就一年用一次就好啊。好吧，这个是给您的这个介绍啊。来啊，指纹锁啊，看到你的消息了。他还问我这个星越410探索版，请教一下，如果就是代步的话，其实你买吉利星越，整体从车辆主动的安全架构、产品的可靠性、服务网点这些来讲呢，都是有明显优势的啊。这个有些品牌里程可能标的高，但实际能不能跑到那些，我真不敢讲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没试过的车，我不敢给你推荐。但是吉利星越这个车，我们是真的开过的，而且对于这个产品的这个认可度呢，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吉利星越是个好产品。当然了，你要相信我的话，可以把你的信息啊、姓名、电话发给我，我请厂里安排当地最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你。还是那句话，咱不敢保证能比别人有更多的优惠，但是我敢保证经销商靠谱的不敢套路你啊！如果有什么售后服务的问题，你可以找到我们，可以绿色通道快速解决，这个是给大家的承诺啊。所以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小伙伴找买车，就是这个道理啊。好吧，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来，另外刚才看到这个朋友说海布里的回忆啊，说帮忙推荐一款六座的 SUV 啊，中大型的燃油的，一直在等 GLC 的六座，算了吧，我估计 GLC 的六座没戏了啊。我觉得 GLC 的六座可能没戏了。 XT6 呢确实产品比较老啊，无论是这个车辆空间啊、内饰啊、做工啊，稍等啊。车辆内饰啊、做工啊这些东西可能和现在的车没法比，看您的预算啊。如果您能有40万左右的预算，我强烈的建议你看一款车啊，去看看极客的 9X， 这个车开起来的质感绝了啊，六座的产品也会特别有优势啊。来这个时间呢，也可以随时的和我来互动啊，买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大家随时说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看后面朋友的问题啊，稍一等啊，稍一等，他马上刷出来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在抖抖上说，一路畅通问了丰田的博智 3X S10 续航的12万9800啊，510公里续航的12万9800怎么样，值得买吗？这个车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出了一个便宜，加量不加价，10万左右的一个产品。 产品，因为我没试过啊，具体它的支架怎么样我不敢说，它用的是 Momenta 的支架，不是华为的啊。这个有朋友说了 Momenta 支架很差吗？也不差，都是前三位的产品啊。但是呢，因为它现在据说广汽丰田也在用华为的智能座舱，我觉得产品可能有点分裂啊。对，你想智能座舱是华为的，然后支架是 Momenta 的，这两个系统怎么匹配呢？这是个难题啊，难道让消费者来磨合吗？这有点难啊。这个叫什么脆大王，哎，胆儿大王吗？看不清楚啊，我这眼啊，鹿大王，不好意思啊，我这眼神不太行了。理想的 i6 啊，等换新还是现在买？不管是换新还是现在，我都不建议你买这种 PPT 造车的啊。确实，理想家的产品呢，冰箱、彩电、大沙发，准确的拿捏了普通消费者对于内饰的梦想和追求啊，但是在产品力上，在可靠性上还是差一大截子的，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觉得尽量不去买吧。还有的一点呢，就是这样的产品呢，可能在出现了问题之后啊，你不太好维权啊，不太好求助啊，这个是我给你的建议啊。所以我建议你，如果要是选车的话，这种级别的产品呢，看看费用，还是尽量选择传统车企造的新能源车型啊，好吧，这个。吉利也罢，长城也好，这些产品还是挺多的啊。大唐说一下啊，不说了吧。造梦家的车自从开始压榨供应商之后啊，你说一个车一万多零件，万一哪个给你出点问题，你觉得靠谱吗？对吧？比亚迪的海狮06、05啊，是吧？还有什么吉利银河的 E5、小鹏的 G6。哪个比较好？这几个车差距挺大的，15万左右的产品，你看啊，还是那句话，买新能源车一定要考虑自己有没有固定车位，好不好装充电桩。如果两个都是 no， 那我真不建议你买新能源啊，不管是纯电的插，不管是增程的还是插混的还是纯电的，都不建议选啊。但如果你说都没有问题啊，现在的话，吉利银河 E5 你花15万的话，可以买到610公里的了。相对来讲，吉利的产品呢，在安全架构和可靠性上呢，还是有更大优势的。另外你也要看一下啊，如果你每天通勤时间并不是太长，家里又好装充电桩，每天来回充就是了，对吧？你从20%到90%，只要能覆盖到你的日常使用，你每天充电就好了嘛，怕什么呢？对吧？一路畅通说，哎，博士三这个问题我回答完了呀。女士开值得吗？我对这个产品没有开过啊，所以不敢说这个值还是不值。但是还是建议你可以适当的等一等啊，适当的等一等，好吧？因为毕竟现在新出了车型之后呢，价格也确实下探了不少啊，9万4千8起吧。所以这个车型呢，价格确实便宜了。但是在试驾的这个环节呢，我们说不出它有啥优势的，但是空间确实够大啊，确实够大，好吧？小鹏 P7 加还好吗？买了吗？买了就别问了啊，没买可以。这个讲解一下啊，要是买了的话，我个人觉得先暂时不考虑吧啊。因为 P7 的这个产品之前呢，我们没有试过它的车型，但是在三亚打网约车的时候打到了一台 P7， 这个车的电机的动静比较大，嗡嗡的。我纳闷儿，我说哥们儿，你这是油车吗？他说不是，是电车。我怎么那么大动静？比油车动静还大，他自己都乐啊，说两个电机出了问题啊。15万左右的 SUV 买个啥好呢？看你日常的用途啊，如果你日常城市通勤开的就是距离短但是使用周期长，你活动半径小啊，你比如说我就是打比方，有人住在这个平阴啊，但是呢上班在章丘，对吧？穿城了，东西穿城啊，南北穿城了，哎，对，东西穿城了。那像这种一天这来回180公里的，但是只在市区开，你就可以考虑一个纯电。但是如果你说我偶尔还想出去玩一玩，来个说走就走的旅行，还要上高速，那考虑增程，对吧？所以在这种产品里面呢，它的这个用途是不一样的。如果家里人口多，我也可以考虑6座，考虑7座，对吧？15万这个价格区间还是可以的，能买到相关的产品了，对吧？哎，所以在这个部分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好，这位朋友说了，主要是市区多啊，长途穿越很少，怎么选？一年也就开个5000多公里，买个猛龙 Plus 可以吗？车是够大啊，猛龙有5座的、7座的啊 ，Plus 两个座椅形式，然后呢多种续航里程，产品可以啊，但是呢，因为这个车我也没开过，长城家的车最大的 bug 就是油耗稍高啊，但是你买的这个是 HiFour 系列的，所以它的这个混动模式下呢，油耗表现呢应该还能耗表现呢，虽然比 其他的产品可能会稍高一点，但是长城家的车你不用担心它的这个用料和做工啊。老魏虽然土了吧唧，老魏虽然很厚道啊，但是做车用料还是有良心的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可以考虑啊。纯电的车型150,000左右，你刚才他们说到那个博智三，你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像吉利银河 E5 这种产品也可以去看一看啊，银河 E5 现在也用不了150,000了啊，有个10万出头，109,800就可以买到这个应该是610的产品啊。来这个 N8L 怎么样，日产吗？听我的啊，原来日产好是发动机好，现在连发动机都没有了啊，这个车能不能行你自己看吧，我个人是不太建议你买日产家的产品。日产家的车绝大部分就是东风奕派改了个商标就拿过来用了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那我不如买原厂的产品，我为什么要买腾势啊，哎呦我求求您了啊，腾势我求求您了啊。求你了啊，造梦家的产品咱能不买咱尽量不买吧。因为确实在产品在这个压榨供应商这块我们心有余悸啊。所以不建议去选择腾势的产品啊。长安的 S07, 这谁家的S07 是深蓝的吗？要是深蓝的产品你就要注意一下了啊，深蓝的口碑不太行啊，我们今年也确实帮助大家呢退了不少深蓝的车型啊，建议呢还是忍一忍啊。这个长安家的起源可以看看，长安的这个油车的系列可以看看啊。好，看看时间，走一段宣传，很快回来。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鸡蛋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啊。有燃油车的小伙伴啊，或者是有燃油加入口的车型的新能源的小伙伴，一定用起来。
7: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8: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1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很多人都以为毒品离我们很远，只要不碰就没事，但犯罪分子无孔不入，他们可能通过各种途径把毒品塞进你的行李箱，让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运送毒品的共犯。有些人会用假招聘骗一些急需找工作的人为自己运毒，没被发现时，你以为自己是被老板赋予重任的代购，当被查获时，你就是百口莫辩的替罪羊。找工作一定要留个心眼儿，活少钱多只跑腿儿的工作，你觉得能轮得到你吗？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看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和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有朋友问了领克的 Z20 怎么样，哎，这个车型现在优惠的幅度不低啊。领克的 Z20 它是520公里， 10万块钱左右的一个新能源的纯电车型，它是在400伏平台里面充电速度最快的， 因为它用的电芯的倍速比较高，是 4.5倍的啊， 所以它的充电速度比较快， 从 20% 到 80% 应该我没记错的话， 大概20分钟左右就可以充满了啊。 这个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精品的小车。 刚才买15万的那个， 买15万纯电车型的小伙伴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领克的 Z20 啊，这个车型的颜值也高，操控也好，只不过它是一个后驱运动小型 SUV 啊，这个可以注意一下，好吧。吉利的星耀7还没上市啊，这个车还没上市，据说是22号上市，到时候上市了之后去给大家看一看。这两天呢他们在搞试驾，但是我呢没有时间去不成，所以这个车型到底开起来怎么样呢，咱现在不敢多讲啊，可以关注，好吧。 Martin， 来看看猛龙的燃油版和捷，方盒的车型你要听我的，安全可靠耐用，去选长城啊。忘了捷途吧，捷途就是奇瑞商用车有限公司的产品，它原来是做面包车的啊，因为面包车卖不动了，所以才转了这么一个所谓的什么捷途啊。你看捷途在网上的这个口碑一般啊，我个人觉得咱节目里面大量的奇瑞旗下的产品的投诉包，其中就包括捷途，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建议， 如果你不想找麻烦，避雷不踩坑，离奇瑞旗下产品远一点啊，远一点。好，来看看一个月八九百的油钱买个电车合适吗？一个月八九百的油钱，你一个月能开多少？开1500公里，一年开个15000公里左右。这种产品你适合买一个 弱电混或者是插电混混合动力的车型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你如果我不知道你什么车啊，你要告诉我你什么车，如果你是按一公里一块钱算啊，那你一个月开八九百公里，你一年才开10000公里，其实你买电车意义不大。但是如果你说我开的是日系油车，平均一公里的价格大概在4毛左右啊，那这样的话你一个月大概开2000到2500公里，一年大概能开20000公里左右，那我觉得你这个 就可以看一个插混，对吧？平常在市区啊用电，出了市区远途用油啊，或者是低速的时候用电啊，中高速的用油电混都可以的。这样的话能有效的给你节油，这样我觉得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配置啊。但是前提，亲，听清楚，前提一定是家里有固定车位。 问问国网，你们这儿有没有这个电量的配套，变压器能不能承受得了，好装充电桩啊，这两个条件满足你可以考虑啊。好吧，看看路上跑的穿越还挺多的，跑的多，这些没告诉你他们的那些苦闷啊，因为看他的车型发生的那些问题都是很奇葩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请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来，这个 GC 你发来的这个消息，我们的这个自动回复可能有点问题啊，待会儿去把它设置一下，这个注意一下啊。这个我们要注意一下他发送的这个信息可能有点问题，稍微等啊。来吧，我把我的号发给你了，你可以随时加我啊。来，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大家可以随时说啊。这个时间呢，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讲，我们在这儿呢帮助大家把车辆的问题及时的解决掉啊。 您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及时的告诉我们。这个时间呢，我们在这儿，这个时间在这儿帮助大家买车选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您随时说。好，来吧，在这个时间呢，朋友们问这个积碳清除剂的相关问题啊。因为每天呢，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积碳清除剂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希望大家把车养好啊，因为毕竟养好了车之后呢，它才能够认真的为你服务。 因为每次碰到了这个，有朋友碰到了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当你碰到了车辆积碳问题啊，造成抖动异响，各种问题，各种毛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你就会发现，哎，为什么我的车没有别人的车好开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人家的车定期养护啊，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让自己的车啊处在良好的运转状态啊，那么减少了发动机的 产生积碳的概率，减少了积碳的生成，减少了活塞环卡滞造成的机油消耗量偏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家车就比你的好开。你想一想，你的车平常都不养护是吧，就是定期的去保养一下机油，换个机滤，这种最浅浅的养护其实对于发动机来讲呢，并没有做到充分的养护。因为积碳多了啊，积碳像什么呢，就像这个人的慢性病啊，人吃五谷杂粮啊，你吃的太肥腻了，你的血脂血糖血压就会高，一个道理。这个燃油里面的这个碳基的燃料时间长了都会产生积碳，对吧，你不去定期清除，它在发动机内部就会占用你大量的燃料，吸收你大量的热量，反而你发动机的功率却越来越差啊。尤其在每天早上七到九上班的这些小伙伴啊，高架上走走停停，怠速移动啊，像这种情况的话，它对发动机的积碳产生是非常不利的啊，会产生更多的积碳，让你的发动机呢去有不好的状态啊，让你浪费大量的燃油。你会觉得这个燃油车怎么就这么难开啊，其实不是的，是你没有养护好。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每5000公里啊，代替的车每5000公里用一瓶积碳清除剂，平均一公里增加2分钱的成本，但是它能每公里帮你省2毛钱的油钱。所以这个你省的钱远比你花的钱要多得多得多，非常合适啊！所以在此提醒大家，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积碳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就可以了。我们在这儿呢，帮助大家解答这个相关的问题啊。有任何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随时说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大家可以随时讲。瑞兰九啊，好吧。50顺风车的小伙伴，这一看就是这个日常跑顺风车的朋友们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发来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想积极的了解积碳清除剂怎么用啊，有什么问题随时说。格鲁先生问了，向往 E8 怎么样？广汽传祺的车装配工艺比较一般，故障率也偏高，售后服务也比较差，我是不太建议这个广汽传祺其他产品。你看在我们节目里面几乎不推荐大家的车型啊。记着，这个级别的产品，如果你要是想买这个级别15、6万、16、7万的这个 MPV 的车型的话，去看一款车，江淮的 RF8 啊，那个车是个不错的产品啊，你可以考虑，好吧。来 GoC 发了阿拉伯数字789，可能他这个信息回复有误啊，我把这个信息单独发给您啊，这个可以随时的扫这个二维码去进行购买就可以了啊。如果哪里不会用，可以随时来问我。昂科威值不值得入手？听我的，我要是你，我不会买的，因为2027年上汽通用要解散了。如果2027年上汽通用一旦解散的话，别克雪佛兰就没地儿修了。难道都去凯迪拉克修吗？相信凯迪拉克作为豪华品牌，它修车的价格是很喜人的啊。先摸摸自己的钱包足不足，就算足咱也不能让它坑咱嘛。所以在这个部分请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啊。我建议大家如果选别克的话，我建议大家呢到什么时候选呢，等2027年上汽通用的产权归属完全有了定论之后啊，再去选择。那么那个时候你知道谁修了啊，这个经销商退网也退的差不多了啊，有了新的经销商进入啊，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考虑，否则的话我是不建议去选择这个上汽通用的产品的，明白了吧？哎，这在这个地儿咱买车不能光看便宜，咱得看维修方不方便啊，这个还请大家注意一下的啊。16年的车啊，十年了，现在积碳挺多的，连续用几瓶。你这样吧，因为你的车我现在看不到，也不知道您的这个车辆的情况，你呢连续买两组，不第二组半价吗？697.56块6瓶两组啊，三瓶一组啊，六瓶两组啊，这样的话你先连续用两瓶看一下它的这个动力啊，因为本身你这 1.4T 的动力相对比较弱，再让积碳侵蚀一部分动力的话，那就会非常差啊。但是这东西一定记着用，别割断啊，你断对了之后前面用的相当于都白用了啊。好吧，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班啊，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海布里的回忆说 XT6 本身有什么大的槽点吗？这个车没有太大的槽点，它毕竟是个豪华车，底子还在。唯一的缺点就是内饰呢比较老了啊，它的这个整体的内饰做工呢相对来讲和现在的车型呢还是有定差异的。你在这个价位里面如果想选一个省油好开耐用动力强劲可靠性高的，我跟你讲，极氪 9X 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啊，六座的产品啊，你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因为现在新能源时代啊，这种老的纯燃油的车，尤其那个奔驰，现在靠商标已经骗不到钱了啊， 所以我个人不是太建议购买奔驰啊这个车型啊。XT6 如果是在30万以内，26-27万你可以考虑啊，跟这个XT5的价格差不多，你可以考虑啊。因为现在毕竟很多车型的优惠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啊。来，格鲁先生发来了消息啊，可以随时联络我啊，大桥全民加数字11012，欢迎每一位小伙伴啊。这不是发给您了吗？啊，直接啊，这淄博的小伙伴挺有意思啊，我给他发个信息啊，告诉他怎么买啊，只要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就可以了啊。瑞风的 MPV 8咋样？是个不错的产品啊，而且呢，他现在用的增程呢不让说，是吉利的雷神系列的电混系统，这套系统可靠性非常高，油耗表现也非常的经济。另外呢，他用的这个。座舱呢用的是华为的乾坤智能座舱啊，所以它的这个智能支架的系统呢也比较优秀啊，可以放心的去选购啊。这个江淮的经销商呢可能会比较少，你要看看你当地经销商有没有。如果你要是说这个你不放心，你可以加我啊，可以加我啊，加我的号大桥全民加数字1012，随时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啊，随时来圈我就好了啊，我来帮你找到靠谱的经销商，好吧。来，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帮助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可以随时说，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的问题您讲啊，我们会及时的帮您把问题解决掉啊。怎么看我的直播？好家伙，这微信平台上小伙伴还有不知道我的直播。我在我的地球号里分享了直播的链接啊，视频的直播链接都已经分享了。当然了，如果您可能不喜欢视频号，可以选择抖音、快手，拿起手机啊，打开你的抖音或者快手这几个视频号，里面搜索“乔哥乔个车”的直播啊，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欢迎大家。哎呀，别笑话我没意义啊！我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多少用户？这不是我所追求的，你看那些用户多的人都刷出来的，或者人家都花钱花豆荚买的，我没有钱买啊，对吧？我们一穷苦小屁没屁人，呵呵，你懂吧？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因为我们每天在这儿给大家解决问题啊，希望大家呢多看我们的节目的目的呢是避雷不踩坑。很多朋友们人家买了车了，人家不看我们节目很正常啊，这个没什么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希望能看到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呢是真正有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的需求和意愿的，这样的小伙伴呢有意愿了，听了我们的节目真的可以帮你省钱，真的可以帮你避雷不踩坑，这才是我们节目存在的意义啊！帮助一个朋友，我们的节目都值得存在啊！来吧，这什么千言说了啊，问一下格瑞维纳，塞纳跟格瑞维亚买哪个？听我的，买丰田一定买广汽丰田的啊，因为广汽丰田的产品呢来自于全球零缺陷工厂，做工更可靠，装配工艺更高，可靠性更高，故障率更低，毛病更少，零配件呢它的参数标准也更好啊，所以买丰田一定买广汽的。而且广汽丰田呢虽然车呢稍微贵了那么几千块钱啊，但是我跟你讲，在安全可靠性上来讲绝对值回票价。所以请朋友们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掂量明白，别为了买车时候便宜的两三千块钱去牺牲自己日后产品的可靠性啊！这个多花个几千块钱购买的是产品更可靠，装配工艺更好，可靠性更高，故障率更低，毛病更少啊！这个请一定记着。途昂怎么样啊？现在途昂的产品呢价格确实下来了，据说20万左右就可以买到一个很不错的产品。如果你是买二手的途昂的话，我个人建议买尽量买 2.0T 380的车型，别买 2.5T V6 的车型，因为那个车型的话它的这个那个叫什么机油消耗量偏大啊，它的反正故障率偏高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请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来走一段宣传，很快回来。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帮助大家解决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这个时间大家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当然了，这个时间也可以加我的号大桥全民加数字的1012啊，欢迎每一位小伙伴来探讨关于车辆的话题。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可以随时获取积碳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我们要可以帮助大家把相关的问题及时的解决掉。来，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5: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4: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轻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5: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4: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6: Welcome back，
7: 越动听越有样，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呢帮助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恒恒给我们发来了个啥？来，接下来的时间看阿飞说了，乔哥你好，高山八家用怎么样？挺不错啊，因为我那个车呢应该是高山七的版本啊，现在高山八呢，第一呢空间增加了，第二呢它的第二排座椅呢换得更宽敞更舒适了，第三排座椅呢变成电动了，另外中间呢增加了一个大屏啊，三 K 的大屏，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高山八更适合家用了，无论空间利用率，无论方便程度，无论它的这个产品的可靠性啊，它的更合适了。但只是呢这一代高山八呢把原来的 Hi4 T 呢变成了 Hi4 啊，所以呢它的这个四驱的性能啊应该是不如原来了，因为我当时我那个车应该是双电机，它现在应该是记不住啊，应该是单电机的啊，就这点变化。但是价格呢确实很喜人啊，高山八价格只有30万出头，还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没事啊，你如果要是阿飞对这个车感兴趣的话，可以后台圈我任何一个平台私信圈我都可以啊，我来帮你们安排靠谱的试驾啊。来，这个事儿多多问拉法怎么样，我跟大家无数次的重复过了啊，领跑的车呢我们只介绍不推荐，因为没开过所以没法推荐给您，请一定要记住啊。来，这个方舟老师问，新能源皮卡推荐一个15万左右，这肯定看雷达呀，对吧？吉利旗下的雷达在新能源体系里面还是非常棒的，而且它有很多助农的活动啊，如果你找不到的话也可以后台私信我啊。来，这个叫什么陈启，买一汽大众还是买上汽大众？肯定买大众，买上汽的嘛，经销商更多，售后服务更好啊。来，通行行而知天下，起亚的湿泼拖界普通家用这车咋样？这个起亚的产品力没问题，就是经销商偏少。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后台私信我啊，后台私信我，我们这个安排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你，没问题的。但是这个起亚的湿泼拖界可以跟这个北京现代的途胜啊去 PK 一下，这两个车基本上同平台的车，看中哪个选哪个啊。混动的皮卡哪个好一些？混动的皮卡，哎呦，我今天还真是看到了一个朋友的这个消息啊，我给您看看这位朋友的信息，哎，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啊，这个哎，看不到了，等会儿我给你找找啊。这位朋友买了一个皮卡啊，这个皮卡车还没出，我那意思好像就是没出质保没几天啊，这一看就是做这个质保飞房啊，这一看就是做这个助农项目的小伙伴啊。说提车几个小时，行驶过程中 ABS 故障，刹车系统故障，陡坡缓降系统故障，限功率灯点亮，希望能换新车，给我发了一个图片。我说妈呀，这是个啥车呀？他说这个车是个奇瑞威林208皮卡， 所以规避一下吧。他给我发来的这个照片，提车6个小时，行驶过程中各种问题。还好啊，这个是广东的小伙伴啊，这个广东湛江的小伙伴，不是咱山东的小伙伴啊。如果是山东的小伙伴，你买了奇瑞家的车是吧，我也不想多说了啊，我们尽可能的帮您维权，但是不一定能维得回来啊。你看潍坊的俩小伙伴被锁电到现在，奇瑞理都不理你啊。来，阿飞说了，我自己看好了外揽巡的外观，但是身边朋友强烈建议买高山八，不知道怎么选。听我的，揽巡也罢，这个途昂也罢，同平台的车，如果买大众的话，我就建议你去看上汽大众的产品啊。9X 这个车呢，三个老师试了15公里，一人一个起步价，所以这个车呢，我个人觉得后排的那个小板儿啊，功能挺强大，开起来没有经过一个大几百公里的试驾，我对大众 9X 我建议大家等一等，一个是价格能更进一步下探，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新款车型的品质呢还有待于，尤其装配工艺还有待于生产线上的不断磨合。要感兴趣的话，叫什么？北哥聊天，你可以等一等啊，等一等。可乐嘉宾问了，福特锐界 L 豪啊，锐界 L 燃油车怎么样啊？不怎么样。福特的产品售后服务，说句实在话，很一般啊，说句实在话，挺一般的，不是太建议你选啊。混动皮卡，我个人觉得，你要是看的话，就去看长城家的吧。不管是长城皮卡风骏系列，还是炮系列，应该也还行啊。虽然每次车展长城炮都不来，但是长城炮的产品还是可以的啊，可以看看它的混动系列啊，但是价格会挺高啊，油耗也不低啊。就能源消耗也不低。武林宾果马上要上市了，一个人代步怎么样？如果不跑远道啊，就是日常开，这个车冬天电池的衰减会比较明显啊。这个级别的产品能买武林宾果，为啥不看吉利星愿呢？对吧？高山八的话适合家里人多的啊，因为它的第二排、第三排的乘坐的舒适性都不错，而且这个车外观也很霸气，空间也很大，安全系数也很高。高山八的产品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 MPV 的好产品啊，值得选购。老魏在坐车这个事儿上用料是比较扎实、比较厚道的啊。泰七跟坦克300怎么选？听我的，妥妥的去选坦克，选坦克，选坦克。长城家的产品在 SUV 这个事儿上是有自己心得的啊。五菱的凯捷自动挡的可以买吗？这个车我说实话真没试过啊。但是五菱如果要是作为小型车的话，凯捷这是个啥玩意儿？是个小 SUV 吗？没试过，我真不太了解。看你手里的预算，我帮你推荐个靠谱的产品，好吧？好，这里是山东烨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感谢这个时间燃油车的小伙伴啊，有燃油加入口的小伙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烨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谢谢大家的认可，谢谢大家的支持啊。Dola 说了，领克03怎么样？领克03现在都换成 1.5T 四缸车了，放心买，这是一款非常运动的轿车，挺好的一个产品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如果你喜欢颜值啊，喜欢运动，可以考虑。当然了，如果你觉得这个希望它更动感一点，希望它更强劲一点，可以考虑 2.0T 的产品啊。这个车开起来它的这个操控是更优秀的啊。当然了，如果你说推荐个同级别的产品，本田思域啊，是个非常值得可以考虑的好车型啊。这两个车型可以去 PK， 其他的至于谁给你推荐什么高尔夫就算了吧啊。那高尔夫的产品说句实在话，很一般啊。这个方舟说丰坦谁家的？因为皮卡这个产品比较偏门啊，我没记错的话，要么是江铃的啊，要么是长安的吗？真是不太了解，不太了解的产品我就建议不要买了啊。来吧，15万左右的纯油车推荐几款啊？这个价位区间的产品，陈琴，听我的，15万左右的纯油车你就去看一款。如果你日常使用的多，然后考虑皮实耐用啊，不在乎四驱 1.5T 的 CRV 啊 ，1.5T 的皓影，可以的，好产品，15万左右能拿到车了。如果你说我还考虑它的产品的品质、节油性能，可以去看看什么呢？ 2.0T 的吉利星越 L， 好车型，好产品啊！这两个车你可以去 PK 一下，看看哪个更适合你，好不好？好，这里是山东烨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帮助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您这个时候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啊，当然了也可以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欢迎每一位小伙伴啊，地球号都可以加啊，欢迎。 来吧，这个时间我们看一眼朋友们的，哎呦，这个时间呢，朋友们可以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问题随时说。最后一个问题啊，刘老师说了，肖哥你好，凯美瑞低配、中配那个夹胶玻璃如何？有必要加一万选这个吗？这个牵扯到 NVH 啊，肯定它的这个夹胶玻璃越厚，它的隔音性能越好，风噪胎噪呢会越小啊，开起来的舒适度会越高啊。凯美瑞也好，雅阁也好，都是不错的产品。既然看日系车，两个车都可以看看，凯美瑞、雅阁都是好车型，都适合日常家用啊。好吧，这个是这个部分啊。好，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朋友们可以继续找到我，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说。唐哥，300柴油跟汽油怎么选？如果你没有柴油的加注渠道，就尽量不要去选柴油车啊，选汽油靠谱，能源获取方式更好啊。而且现在国六的车，如果没记错的话，国六的产品它还有这个柴油自结的功能啊，这个非常麻烦。如果不管你买柴油的，不管你买汽油的，你听我的，只要你买了坦克的产品，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啊，我保证你的车日久弥新啊，永葆青春，减少你大修的概率，卖车的时候也能多卖好几千块钱啊，这给大家提个醒。好，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或者是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

0: 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十毫米动圈喇叭，三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 6.0 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6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6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2: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3: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凌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4: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Ariana Grande 回归的新专辑 Show Don't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强势空降冠军， Drake 新专辑的冠军单曲 Jonas STFU 和 solo 曲 She Born 相继下滑至第3位和第8位， Ella Lonely 双曲热单 Chasing Texas 维持在亚军不变，而另外一首单曲 Be Her 推举到第4位， Bruno Mars新专辑的 I Just Might 本周来到榜单的第5位。本周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上升15个名次，来自 Morgan Wallen 新专辑的单曲 Don't Wait 本周显著大涨，刷新高位来到第35位。摩根村夫的大爆专辑 I'm the Problem 还在持续大榜当中，已经来到8单的这首歌近期凭借着数据的起步，从而再次逆袭，并在本周一举刷新了此前发行周的 Peak 值。一张专辑能够在如今的时代把持如此长久的续航状态，确实是难能可贵的。Morgan Wallen 不愧是当下美国最红的乡村歌手喽。

关注到来自 Michael Jackson 就 Chicago 本周再次上升，迎来新高第26位。上周成功首度入榜的这首歌，在本周成为了 Michael Jackson 近期传记电影上映大潮当中续航力最强的作品了，近乎可以视作新曲打榜趋势的这首歌，希望涨势还能够延续一段时间吧。

本周让我们来关注到新进榜 Ariana Grande 回归专辑的这首单曲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首周强势空降冠军宝座。由此一来 Ariana Grande 在美国拿到了个人的第十支冠军单曲，并且再次延续了逢冠必首周空降的壮举，着实是人气受众和口碑积淀的持续效应见证了。此次动情迷人的姿态依旧顺势保持了明媚悸动的特色，绝对是为七月底新专辑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哦。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到来自 Ariana Grande 带来的空降冠单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5: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

0: 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
1: 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3: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4: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3: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4: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3: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4: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1年质保。
3: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0: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5: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6: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很多人都以为毒品离我们很远，只要不碰就没事。但犯罪分子无孔不入，他们可能通过各种途径把毒品塞进你的行李箱，让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运送毒品的共犯。有些人会用假招聘骗一些急需找工作的人为自己运毒，没被发现时，你以为自己是被老板赋予重任的代购，当被查获时，你就是百口莫辩的替罪羊。找工作一定要留个心眼儿，活少钱多纸跑腿儿的工作，你觉得能轮得到你吗？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6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3: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1: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3: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6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1: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3: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2: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3: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2: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4: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4: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维里安很久很久，
4: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挺像你卷入青口，哎呦喂。
0: 吴克群请记得我，
4: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

0: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轻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2: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3: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

0: 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1: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1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3。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凌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2: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3: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宜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5: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们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Welcome back， 悦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3: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2: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3: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2: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2: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2: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4: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3: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4: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3: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4: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1年质保。
3: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1: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1: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每位。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0: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5: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3: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0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本期时间的七点零一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2026年6月17号，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了，各位。
3: 哎，
2: 今天早上起来，这个李萌呢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啊，昨天安排好了，然后呢，今天的这期节目李宁一个人陪伴各位在路上，所以说各位，欢迎你在平台来找到我啊，还记得我们的平台吗？很久貌似没有说过了，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发来你的打卡签到内容了。这个七点零一分开始摇人，来看一下平台上刚刚来到的爽宝，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之前和我们去过，应该是新疆嘛，是吧？这个我们在一个团上的，应该是就是再坚持两天哦，今天是哦，今天周三是吗？今天周三，明天周四，再坚持两天。好的，好的，好的，哈。周五我也在，欢迎你周五出门的时候依然打开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啊。万事顺意说早，推荐一款巨好吃的水果，叫做冬葵杨梅，单果30克以上的，巨好吃，一口爆汁啊！就关键是这个时候，你应该把链接发我一个，你不应该只告诉我一个名字和一个照片啊，叫冬葵杨梅，不是我们的哈，是万事顺意推荐的。一会儿我也去找一找你从哪儿买的。笑看风云淡，他说这个早上好，早打卡第三天，一早陪老太太去买菜，陪伴家人的感觉可真好呀，祝各位早安，天天有个好心情。哎，这感觉真好，就是每天生活当中那些美好的细碎的，哪怕让你有点揪心的事情，都能够来平台来找到我们说一说，这种被人倾吐的感觉是有一种特别的不一样的节奏哈。这个要得幸福老朋友了，在6:47的时候说周三了，早上好，来打卡了。还有我们的新同学，早上好，周三打卡，新的一天开始了。当然还有什么王小松同学回复了云南，还有我们的 Tina 回复了新疆。哎，这两个目的地呢，其实也都是跟大家伙一起来出发去到的。那么7月13号是出发去新疆，7月7号也有一班出发去新疆，7月20号也有一班出发去新疆。所以说看各位的时间，如果你想去新疆，想在7月份去的话，我相信总有一个时间适合你。所以说如果你想去新疆，欢迎在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就能够查看到我们7月份的3条新疆行程了。好了，7:03，这首歌一定会每个人都会的。

李圈圈说，早上好呀，一直在听，第一次打卡，好开心。这两天在咱们广播听到了好多90后的歌，对，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年代出生的人。小太阳说，听了一年您和萌了，今天是第一次打卡，第一次打卡，早上好呀。哎，还有我们的彻夜兰陵说，前奏一响，瞬间拉回到那个年代了，回忆满满，就感觉是不是暑假和那个还珠格格就特适配，是吧？ Raymi 他说，虽然说好久没有听过这首歌了，但是旋律想起来还是能够唱出歌词，你说奇怪不奇怪？那可能就是叫什么叫记忆深处的那个旋律哈。这个南希说，童年回忆涌上心头，可是长大了再也找不出完整还有完整看还珠的时间了。哎，就感觉那个时候就是一放假或学生时代最多的就是时间，现在最多的是，哎，你现在最多的是什么？我们来做一个实时互动话题怎么样，各位？就是你觉得你现在最多的是什么啊？来微信平台最上方搜索栏，你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啊，你的微信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就能够来告诉我们你现在最多的是什么啊。好吧，万事顺意的那个超级好吃的那个冬葵杨梅是他朋友送他的，嘿嘿嘿，哼，这样的朋友我也想认识一下。文文家李夫人他说，给你们展示一下好朋友给他发的啊，这也是杨梅吗？这个也是哦，应该也是另外一款哈，这是另外一个温婉居家李夫人给我们拍来的。来吧，依然欢迎各位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想去新疆的朋友来可以来回复新疆，想参与到我们今天话题实时互动的朋友，你觉得现在你最多的是什么？有朋友说现在最多的是烦恼，谁不是呢？但还是要笑着向前走。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哎，7:21的延迟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今天我们的实时互动话题是，你现在你觉得最多的是什么？来看一下平台上小太阳说，我现在最多的是上不完的课。哎，你要知道，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说明你的业务能力很强。别睡太晚，梦会变短。说最多的就剩焦虑了。你要知道，打不赢你的，终将成为你成功的垫脚石。Ribby 他说最多的就是生不完的气，干不完的活。那就是人生总有一个阶段是螺旋上升的，只是说你现在在螺旋阶段，螺旋阶段结束就能够螺旋上升了。好难啊，你们这个都让我回答。这个汇威信息科技胡斌他说，现在最多的是技能，我发现没有我修不了的东西。这个我发现我最近我的手机上网的信号比较慢，你能帮我修一下吗？幸福的人说，早上好，打卡晚了，祝大伙儿今天继续快乐。我感觉我现在最多的就是年龄。哇，年龄490，九零越深九越纯，九越纯九越香，九越香九越贵。所以说你现在是最好的时候，幸福的人，谢谢你。好难啊，真的。外七他说最多的是勇气，特别好。华华说最多的是身上的赘肉。哎，你说这个事儿了，昨天你知道我一同事就盯着我的肚子说，哎呦李宁，你在我心目当中还是那个小小男孩，但是你看看你现在肚子上那些肉啊。他说了实话，但是我真不想听。摩羯说多了白发，嗨，谁不是呢。沐浴不是鱼说体检单上的病假条目，相信你多了我也同样多了，所以说要开始运动了，真的啊。万事顺意说现在最多的就是检查作业，然后就是耳边不停地喊起闺女的呼声，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哎，我说找个班上吧就好很多。莫说今天这歌单真给劲儿啊。还可以啊，一般般啊，更给劲儿还在后面呢，慢慢来啊。南希说李宁，你刚才说你刚才想说最奢侈的是时间，现在最多的是对孩子的唠叨和对于学业的一些焦虑，我得改。没关系，相信我不用改，因为别说您说您现在对学业有些焦虑了，我现在都开始焦虑了。你知道我们家现在小朋友才4岁，我都开始焦虑了，真的是啊。这个静小七说啊，刚刚那首特别的爱留给特别的你是真好听啊。是的，那是被天使吻过的嗓子。徐丽红说朋友们早上好，首次打卡，欢迎徐丽红。依然欢迎各位在微信最上方搜索栏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就是看到公众号以后，你点一下关注就能够来告诉我们你现在最多的是什么了啊。这个 SW 说，哎李宁，你这把手机换了得了，还焦虑什么信号啊，真的是。不换手机的原因就是我为什么就是我最多的什么的什么东西的原因，反正这个话有点绕，你自己寻思去吧哈。这个二他说，哎李宁，又是这个送娃的路上来打卡了，小公主想听一首周董的七里香，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好吧，那下面要说一句，公主请听歌。

0: 山东福彩 3D 游戏3000万元大派奖6月15日火热开启，
1: 单选中奖追加460元，单注奖金直达1500元，
0: 组三组六同步加码派送，奖金更过瘾，
1: 全省福彩门店均可参与，赶快来碰碰好运吧。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代人的睡眠有点惨不忍睹，夜里不睡白天崩溃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为了能让自己早点入睡，很多人病急乱投医，服用不恰当的药物，殊不知可能会导致滥用药物成瘾，比如三唑仑片。作为国家管制的一类精神药品，三唑仑具有催眠、镇静、抗焦虑等作用，且催眠麻醉效果比普通安定强数十倍，会让人产生头晕、困倦等症状。对于受国家管制的精神类药品、麻醉类药品，一定要严肃对待，擅自服用，吃药就变成了吸毒，不仅损害健康，更会触碰法律底线。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7:32，按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农业农村部消息，截止到16号的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期间，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I 组的首轮角逐，法国队是以3-1战胜塞内加尔队。今天上午的9点 ，G 组的第一轮，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会迎战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队。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将迎来个人第6届世界杯，也将迎来代表国家队的第200场正式比赛。

现在三十七分，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今天的实时互动话题是：你现在觉得自己最多的是什么？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发来了他们的互动话题，和互动，就是感觉发现最多的就是工作，最多是吐槽，最多是很多很多什么其他的，生活当中的那些烦恼可能变得越来越多。那么怎么的克服他们？很多种不同的办法。我想，如果是一碗鸡汤端出来的话，可能是出去玩一玩。真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不要说什么旅行的意义，其实旅行没有意义。旅行它只有它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暂时戒掉生活当中的那些让我们烦的事情，让我们焦虑的那些点。所以说假期要来了，如果你也想让自己去轻松一下，我想出趟远门去玩一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这个假期我们山东乐广播也给各位安排了两个目的地的四个不同时间段的班次。刚刚说到的是新疆，如果说你想去新疆的话，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啊，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那么有关注以后呢，最下方的对话框您可以来回复新疆，那么立马三条新疆的行程和时间段会立马发送到您的手机上，您可以来详细查看一下。 OK， 这是新疆。那么第二个目的地呢，是我们放假就走的一个是云南的一条线路，出发时间是在7月6号，返程是在7月11号，往返6天的行程，出发去到云南的昆明、普洱加西双版纳。昆明呢，其实我们主要跟各位去到的是昆明的抚仙湖，那真的是一个绝美的地方。我就说那是一个特别适合发呆放松和让自己把烦恼扔进抚仙湖的地方，因为我们全家也是特别想去抚仙湖去度假的，就在那儿湖边坐一坐，然后喝个东西，看着孩子们在湖边跑一跑，我觉得就是一件特别惬意的事情，湖光山色尽收眼底。那么一路往南走，去到普洱墨江北标园，站在北回归线上，然后去让孩子们去感受，就那种叫气候的变化和地理课本当中所谓的北回归线就在他的脚下。当然在普洱还会去到普洱太阳河国家森林公园，这就是特别火的前两年那个小浣熊、小熊猫和那个白犀牛所在的地方，这一定是全家的乐园，会把很多的就是快乐和笑声留在那儿。然后一路往南去到的告庄，那个去一路往南去到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可以在告庄夜市上啊，包括在蒙勒大佛寺去拍一组写真啊，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具有意义的，因为它是那种傣族风情和东南亚风情的风格是特别多的啊，那个地方。再一个，去到西双版纳，去到这个西双版纳野象谷是要去看一看的。额外还有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这是版纳唯一的5A级景区。所以这条线路呢，我觉得边走边玩，适合一家人在。尤其是孩子们啊，可能在忙碌了很久的学习之后，能够在这条线路当中体会到一种轻松惬意而且合家欢的节奏。如果说你想带上自己的闺蜜去，我觉得是蛮合适的，因为我们这个团现在已经有朋友开始报名了，他就是带上自己闺蜜去的，所以它是一条不挑人同时轻松不累的一条行程。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昆明、普洱加西双版纳。如果各位想跟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出发，也欢迎你在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云南能够查看到详情，或者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 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3: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3: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2: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3: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1年质保。
2: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刚在冰箱上的达达还问我说，你们那个全空从哪儿买？全空是我一个甲醛去除剂哈，就是各位在搬新家换新车，大家伙经常会被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所困扰，尤其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就算是原来没有味道的房间车子也会慢慢的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个就是甲醛这样有害气体在高温下的加速释放。那么甲醛的释放周期特别长，长期吸入呢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危害是很大的，这个我们都知道。那么所以说我们一直给各位推荐的是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而且全空采用的是主动分解技术，将甲醛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它会从紫色慢慢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会很快，除醛效果看得见摸得着，不光能够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 TVOC 这样的有害气体和异味。这项除醛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所以说像达达一样，如果您搬新家换新车，想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可以记住这个名字，全空。目前呢，全空天猫京东618购物狂欢节是已经开始了，全店直降不止15%。那么天猫京东直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啊，甲醛的醛，空间的空，上天猫京东来搜索全空，给家人和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生活环境。

7:52，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做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所以说这周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一款五粮液股份出品的58度的原浆酒。先说价格，那么五粮液官方的京东旗舰店这款酒是一箱四瓶，那么一箱的价格是1680，但是在我们的内购价当中呢，它是799元一箱，1499元两箱，总共8瓶，那么单瓶低至187。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五粮液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那么好酒是越陈越香，越老越值钱，那么3到5年是最佳的一个饮用期，沉淀上千天之后的酒体杂质已除，酒香正浓，香气四溢，不再是毛头毛手的这个小伙子，而是一位满满故事的儿类大叔一样的感觉。起步58度的年份原浆，经过了岁月沉淀之后，比普通的年份酒是滋味更胜一筹，所以各位可以去品尝一下这款酒。而且刚刚说到单瓶到手只需要187元的一个破价机制，这也是我们618的一个限时开放，无论是价格、口感还是收藏价值，那么这款酒都是值得经得起考验的。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五粮液就能够看到它了。每瓶都是2022年出厂后又经过了4年沉淀，达到了原浆级别的国标优级好酒，而且每一瓶也都是李仁忠大师制作的梨陵高温陶瓷瓶，红顶八角盖，还有梅兰竹菊四君子为主题的八楞柱礼盒，非常好看，性价比极高，各位回复五粮液可以看到它。

0: 新提示。大家好，我是波仔，我们又见面了。关于文明养犬，你是怎么理解的呢？我们来听听文明养犬志愿者给我们提出的建议吧。
1: 我是济南市文明养犬志愿服务协会的一名志愿者，我叫刘梦如。文明养犬第一件事就是要先给狗狗办证，然后呢出门的时候要做牵引，另外呢就是一个礼让，牵引着狗在外面的时候遇到了害怕狗的人或者不喜欢狗的人，我们主动避让一下。比如说你坐电梯的时候，小狗你可以把它抱在怀里啊，大狗呢你可以把它护在身后。另外呢要及时的制止狗狗的吠叫，不要让它扰民。宠物随行，文明相伴。
0: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让我们和可爱的狗狗们一起提升城市文明形象。我是波仔，我们下回见。
2: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
3: 1996年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30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4: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5: 爱宝宝。村齐鞋，山东省齐鞋库，400-606-6600。
2: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8: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那么这个点位，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了。各位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互动打卡。今儿我们的实时互动话题是：你觉得现在什么最多？对你来说哈，来看看平台上的路，他说陈粒的《空空》唱出了我所有的多啊。一会儿我去听一听，是不是听完空空那些所有的多也都变得空空了起来。这个一杯美式他说，最多的就是每天早上起来上班听你的广播了，很开心，谢谢你们的开心也是我的开心，感觉自己这份工作又多了一份意义所在哈。还有这个朋友的头像是三只小猴子啊，他说现在最多的是期待假期赶点来啊。波波说了最多的是槽，上班吐不完的槽。嗨，那就我们想办法把那些槽给捂住，因为不要抱怨，可能抱怨真的没有什么用，只会让自己更加内耗，真的是这样。原来我以为这句话是句鸡汤，但是发现过程当中确实是如此的哈。这个青青他说现在最多的是批不完的试卷，那批完试卷是不是可以迎来假期了？嗯，小双说现在最多的能说是孩子吗？儿子们的爱啊，可以，你们家小朋友确实很多啊。来看一下小信先生，他就说早上好，女儿现在最多的是对自己的质疑，随着年龄增长，感觉自己不会的东西和不会处理的事儿越来越多，对自己越来不